0: 选地，来神陆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力，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4到1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6到19度；四平多云转晴，3到18度；松原阴转晴，6到18度；通化小雨转晴，4到1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到15度； 辽源阴转晴3到18度，白城多云转晴。

0: 6到19度，延吉小雨转阵雨5到14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五一假期，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推出多项公益文旅活动，春今夕电影集市光影惠民暖人心，520结婚登记预约火爆，立夏时节如何养好肠胃，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
2: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3: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2: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4: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2: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5: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2: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家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6: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2: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4: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2: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下面来继续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重磅推出了游、展、演、学、玩五大类别共12项全程免费的公益文旅活动，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赏国风、看展演、学传统、品古韵，共同喜迎2027长春大冬会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7: 活动现场非遗展区的秋氏葫芦烙画展位前人气十足，各种展品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驻足了解。
4: 孩子是

0: 没有小学的，学校也有什么活动，今天下午他有演出，上午没啥事来溜达溜达的，天也挺好，溜达溜达挺好。
1: 非遗技艺传承人邱景鹏表示，参加这次活动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葫芦烙画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2: 这种工艺吧，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吧，就是说用的地方越来越少，就是只能说局限于一些在工艺品上创作。我们现在主要是以传统的花鸟人物、十二生肖了什么为主。感谢文庙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的技艺吧能展示在大家的视线中。我们主要是让一些个年轻人接触一下，让他们有所了解，希望这个东西刻在他的脑海中。
1: 这一次五一假期公益文旅活动覆盖假期全时段，兼顾趣味性、知识性与参与性，精准贴合和不同群体的需求。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教育专员杨子怡介绍说，
3: 在我们假期前两天呢，我们已经开展了汉服的免费打卡，一场雅行巡游，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技艺展演、国风快闪，还有我们的读书讲座、汉服的传统婚俗沉浸式体验等等多类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五一剩余的假期呢，还将持续的推出春日文庙的赏花漫游、古法造纸、古法研磨豆浆研学、传统的投壶啊、锤玩啊、古风的游艺等等的趣味的一个体验项目。
1: 这次系列活动的举办，既是为了喜迎2027年长春大冬会，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化建设，也是为了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杨子怡表示，
3: 本次系列活动的举办呢，既是为了喜迎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化建设，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假期期间呢，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喜迎大冬会冰雪润翰墨吉林省大学生书法作品展。那么这个展览呢，是面向我们吉林长春四平三地高校去征集的作品，从415幅投稿当中呢，是精选了42幅佳作去展出的，以笔墨去展现冰雪体育精神与青年的这个青春风采。那么我馆也是计划将此次的这个展览的作品啊走进高校去开展巡展，也是持续的去扩大冰雪文化的一个传播影响力。
4: 下面来关注大冬会的消息。五月四号，由大冬会执委会市场开发部主办的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五四青年首会大冬主题活动在春兴西历史文化街区温情启幕。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当天上午，百余名青年学子、艺术爱好者与城市青年代表齐聚百年街区，以33米巨型艺术长卷为载体，用青春笔触勾勒冰雪愿景，以创意色彩点亮城市热情，为2027长春大冬会注入浓厚青春气息与全民期待氛围。长卷以冰雪为媒，巧妙地融入了大冬会的速度与激情、中国一期的制造力量、长春都市地标以及永恒的青春主题。一汽红旗天工事业部东北区市场经理张文卓，
6: 那作为一汽的员工吧，首先呢非常激动能够参加到这次大冬会的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次大冬会青年人向我们传递出自由向上昂扬的态度，所以呢希望以后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参加我们文旅和大冬会的周边活动。作为一个从外地来到长春的人，那通过这次活动也感受到长春这座城市的魅力，能够感受到这座冰雪城市的所有的伙伴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温暖和向上的氛围。
5: 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艺术学院等68名美术专业生组成了画笔主力军，他们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在长卷上精心勾勒，协同创作。长春理工大学学生孙玉新：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一直期待用自己的力量服务冰雪盛会，艺术大冬会圆满成功。
5: 本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大众与大冬会的距离，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支持的浓厚氛围，充分展现长春作为冰雪之城、青春之城的独特魅力，向世界传递开放、热情、友好的城市姿态。长春文旅集团总经理助理徐航：
8: 活动以青年为主体，以艺术为桥梁，为意向赞助企业搭建了展示平台，同时进一步拉近大众与大冬会的距离，让更多的青年同志们加入到宣传长春大冬会的 队伍中，长春文旅集团将持续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播大都会赛事精神，展示城市风采，全力迎接这场属于世界青年的冰雪盛会。
5: 随着各类预热宣传活动持续开展，长春大都会的热度不断攀升。大都会执委会市场开发部将持续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播大都会精神。

0: 展示城市风采，全力迎接这场属于世界青年的冰雪盛会，让青春与冰雪在长春绽放耀眼光芒。
1: 下面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近日，富贵也艺吉林省博物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正火热开展，在牡丹花盛开前，为春城市民增添浓郁艺术气息。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那我们看现在看到这一株呢，中间的部分为野百合，旁边的是萱草。萱草在古代寓意非常好，它代指母亲，椿树呢代指父亲。那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卷呢，共收录了47种花卉。值此花开之际，欢迎您来到长春，来到吉林省博物院，我们共同赏春色，赏花卉。
0: 本次展览以中国传统花鸟画皇家富贵、徐熙野艺两大流派为核心脉络，荟萃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田世光等历代丹青妙手佳作，工笔、写意等多种技法风格并存，涵盖立轴、侧页、扇面、成扇等不同形制。吉林省博物院副院长张磊：
3: 花鸟画里边有两大体系，它代表了两种绘画风格。那么咱们这次展览主要是依托于绘画风格，选出了院藏41件牡丹绘画题材的作品，时间跨度从明代到近现代。
0: 展厅内，吴昌硕的《花开富贵图》尤为引人注目，作品笔墨苍劲雄浑，题诗清雅脱俗，用色苍茫厚重。在吉林省老年大学学习花鸟鱼画的李女士表示，自己是专程前来观展。
4: 我是很喜欢大写意，吴昌硕的大写意，挺好的。我挺喜欢这个中国画的，为了传播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中国画应该是发展光大。
0: 五月春城，牡丹即将绽放，吉林省博物院的雅致墨月与繁花盛景相得益彰，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提供了绝佳去处。吉林省博物院副院长张磊：
3: 牡丹园的牡丹马上就要开放，所以也欢迎大家到吉林省博物院来观看牡丹画展。
1: 下面来关注电影集市。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
5: 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
6: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环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5: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距离5月20号越来越近了，长春迎来结婚登记预约热潮，全市多个婚姻登记处名额提前约满。
1: 眼下520浪漫领证预约全面升温，长春多处婚姻登记点位线上预约早已爆满。那不少市民咨询，线上约满后没有预约到的新人，当天能否线下来办理领证业务呢？
2: 每年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今年预约通道开放后，长春各城区婚姻登记处预约量持续走高，整体预约场面十分火爆。目前吉林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实时显示，长春多家婚姻登记服务网点5月20号的预约席位已全部约满，大量新人希望借助特殊日期赋予婚姻专属纪念意义，纷纷提前排队抢约，也直接催生了本次

0: 登记小高峰，面对一号难求的情况，很多没有预约成功的准新人十分着急。针对大家集中关心的问题，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解答。
1: 今年520结婚登记咨询量和预约量大幅攀升，长春市各婚姻登记处预约十分火爆，线上名额短时间内已全部约满。温馨提醒大家，即便线上预约已满，也无需着急。5月20日未预约的新人可直接到现场取号，排队办理结婚登记。
0: 线下办理渠道全面畅通，有效解决了新人的燃眉之急。同时，工作人员也现场科普了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的完整流程，方便有计划的市民错峰预约，高效办理。
1: 有计划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登录吉林省民政厅官网或微信即时办小程序提前预约，选择结婚登记业务，挑选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选定办理日期时段，填写双方基本信息并提交，即可完成预约。建议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避开520等登记高峰日，减少排队等候。
0: 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无论线上预约还是现场办理，都要提前备齐证件材料，文明有序办理业务。

0: 下面给大家一个生活提示，电信诈骗套路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巨额财产损失。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凭借敏锐研判和争分夺秒的劝阻，成功阻止了一起抖音扣费类电信诈骗，为市民苗女士避免了240万元的财产损失。
1: 长春市公安局96110反诈热线劝阻员刁在鹏接到省厅转接紧急预警线索，长春市民苗女士疑似正在遭遇平台扣费类电信诈骗，资金风险极高。
2: 紧急联系这个当事人，但是当事人一直联系不上，然后通过就是技术研判嘛，找到了当时的一些就是家属信息，找到了这个当事人的老公。
1: 电话接通后，刁在鹏向其告知了其妻子苗女士遇到电信诈骗，希望她能立即对妻子进行劝阻。
2: 当事人老公跟当事人也在一起嘛，然后当事人的老公就赶紧去直接找到这个当事人了。然后经了解情况，当时当事人正在被骗，然后已经是按照骗子所说的进行了很多操作。
3: 我哭哭在接，他让我取消那个免密码支付嘛。
4: 你现在把他电话能不能？你看你手机好不好使？把他电话挂了。确认好自己没有经济损失之后，如果说在手机里面下载啥软件去卸载，如果没下载软件的话，就那个直接手机恢复出厂设置，需要更改他名下的就是手机里面就所有的密码、交易密码以及登录密码都需要更改。
2: 其中有一张卡是有200多万，沟通过程中当事人说，其中发现了有一笔20万的转账正在转出，然后但是由于我们这边就是打电话比较及时嘛，然后就没有成功转出。
1: 与此同时，反诈中心民警李明轩快速联动辖区派出所警力，上门开展线下劝阻，彻底排查被骗风险。
5: 经过民警核实，确实被害人没有遭受电诈损失，无财产损失。如果对方说你这个银行流水不够，然后需要比如给你退费，说你这个银行流水不够需要包装一下，一般是把你的统一的所有的卡的钱转移到一张银行卡上，或者说把你的钱提现到微信啊、支付宝上，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们不会有所谓的流水不够，这个都是说辞。然后如果需要提前转账，你一定要注意，不要轻信。
0: 返程途中难免会出现随身物品、行李物件不小心遗失的情况，铁路部门也结合过往客流高峰的遗失物品情况，梳理出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那么随身物品一旦遗失，又该如何快速找回呢？
6: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

0: 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1: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磨坏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0: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五月五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本年度活动主题为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这仍是当务之急。那么为了普及哮喘防治知识，规范儿童哮喘诊疗管理，切实缓解儿童哮喘、过敏等健康困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开展世界哮喘日专题公益义诊宣传活动。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于5月5号上午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二楼大厅正式开展，活动现场汇聚儿科专业专家团队，为患儿及家长提供一对一健康问诊、疾病筛查、用药指导、长期慢病管理科普等贴心服务。现场同步开展免费肺功能检测、精准排查气道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儿童哮喘及过敏性呼吸道疾病。家长李女士正在咨询医生，她说
3: 早晨咳，然后白天咳，然后后来吃药调整之后，现在目前的症状就是早晨起来咳，就是每次睡醒之后，不管是早晨还是说中午，只要睡醒之后他就会觉得咳嗽。然后现在孩子是不是有点哑，我听了嗓子有点不好，气管肯定是不好的。气管肯定是不好的，就是这种情况，我
4: 又不能
3: 小孩来一趟，是好。那咱这活动到什么时候为止？
4: 到中午。
3: 中午我现在让他来。吃饭，食欲最近还可以，之前不太吃饭。
2: 结合中医药特色优势，医院还精心设置了中医药香囊制作等传统文化互动体验项目，以简便艳联的中医特色疗法助力儿童哮喘日常调理与体质改善，让群众在科普体验中感受中医药防治呼吸疾病的独特魅力。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副主任孙丽萍：
5: 一方面呢，是让我们老百姓知道这个疾病，了解它如何发生的，怎么样去干预；另外一方面也是请老百姓们知道我们用中医药如何发挥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有效的预防治疗。
2: 儿童哮喘病程长易反复，长期规范治疗与科学居家管理至关重要。此次义诊立足哮喘防治核心需求，聚焦抗炎规范用药、儿童长期健康随访，进一步提升家长疾病认知水平，减少哮喘反复发作，守护少年儿童顺畅呼吸、健康成长。
5: 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孩子，他更容易得哮喘，比如说我们中医所说的肺脾肾虚的小孩，他具有一系列的表现，比如说多汗易感，然后呢平时容易腹泻拉肚子，再就是呢他有一些肾阳虚的表现，比如说手足冰冷，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家族遗传史，这样的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容易得哮喘这个疾病。所以在早期我们针对特殊体质的孩子，早期应用中药去干预调理他的体质，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哮喘病的发生。那么我们对饮食的要求呢，一般是清淡，但是还得富含营养，甜咸辣凉需要忌口，因为这些食物最容易诱发和加重哮喘的病情。
1: 下面来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的养好肠胃呢？
6: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7: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个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

0: 局，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
1: 在立夏时节呢，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我们还得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么我们体内的湿气从哪儿来的，又该如何祛湿呢？继续来了解。
2: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0: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1: 下面来关注献血的话题。那么无偿献血呢，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另外，多久才能够恢复呢？
3: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1: 那所以要提示各位哈，我们以后呢，科学的献血其实呢是不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献出自己的爱心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波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

0: 您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要聊的是关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话题，为大家呢也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做一解答。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陈海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陈主任打个招呼。陈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哈，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那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用到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这个定义先来聊起哈。那到底什么是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首先它适用于什么类的疾病？它是一类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和手段？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和正在观看线上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陈医生，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金牌医生在线直播节目，我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的话题。那么我们平常说的急性脑梗死，它是属于老百姓嘴里经常说的中风疾病的一种。它指的是患者突然出现言语不清、偏瘫等症状，这个时候多数情况都是患者的脑部血管、脑部的动脉突然出现了闭塞，血流不通了，患者就会立刻出现上述这些症状。那么急性脑梗死对于我们神经内科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目前来说在我们神经内科病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目前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来说，最重要的、最早期的治疗，现在国际上公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今天要讲解的话题，静脉溶栓。
0: 那看来它是一种这样的这个紧急情况下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哈，我们在生活当中突然说谁得了急性脑梗死，好像都是特别急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那是不是只有在就是像刚刚发生或者发生多长时间之内，然后这个溶栓才是有效的？因为过后我们也发现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嘛。
1: 对，的确是。急性脑梗死作为中风里最常见的疾病，我们现在发现它具有四高的特点，它的发病率、它的复发率、它的死亡率以及它的致残率都非常高。那么这样就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提出了挑战。目前来说，对于急性脑梗死作为治疗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静脉溶栓，但是静脉溶栓它是有明确的时间窗限制的。我们得了急性脑梗死之后，患者往往在一瞬间就出现了偏瘫、失语这样的症状，那就要求我们患者能够知道这种症状是属于猝通的症状要求患者立刻到达医院，因为我们想得到这种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治疗办法，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来说，我们发生急性脑梗死之后，我们要求患者在4.5小时内到达医院，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静脉溶栓想要采取的这个办法的最有效的治疗时间窗，就是黄金的4.5小时内。是因为在这个4.5小时内，我们的大脑细胞还有一部分处于类似于半死不活的一些状态，我们就需要抢救这些细胞。我们把这些抢救的这些细胞能存活下来，就非常有助于改善我们患者的预后，减少我们患者出现刚才主持人说过这些偏瘫、失语这些后遗症的可能性。
0: 好，那看来这个就是讲究的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哈，就是发病4.5小时以内，超过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溶栓的风险和结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哈。那其实说到这儿也想再提示一下，因为刚才可能就是一扫而过哈，它这个症状初期的表现它会有什么？然后自我是有意识的吗？如果无意识的话，就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亲属朋友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们发生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我们就往这方面去考虑呢。
1: 主任您这个话题非常好。的确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对于长春市来说，我们现在知道静脉溶栓的医生是知道的，但是患者不太知道。
0: 对，我们不懂说他到底是不是这病了哈，再耽误了
1: 症状，到底是不是急性脑梗死，
0: 对
1: 他需要去识别和判断。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正在推广的对于急性脑梗死早期识别的一些有效的方法。今天我在这个制片现场也是为大家教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别方法。
0: 好，
1: 我们叫中风120120大家都很熟悉，
0: 对打电话直接急救，
1: 我们就利用这个口诀来帮助大家识别一些急性脑梗死的患者。
0: 好，
1: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中风120的11，它指的是一张脸这张脸就是如果患者出现了口角歪斜或者是一些口角下垂这些现象， 就认为患者有可能出现了急性

0: 然后死。第二，二它指的是两只胳膊啊。如果我们把两只胳膊平举起来，发现有一侧胳膊下垂或抬不起来，这种现象也是提示我们患者可能出现了急性脑梗死。第三个零，它指的是聆听的零啊，这个零指的是我们患者在出现急性脑梗死的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出现的是言语障碍，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说话不清楚，或者是不能说话了。也有一些患者会表现为听不懂别人的问话，比如说您问他说您今天早餐吃的什么，他说我家住在哪哪哪，
1: 哦，
0: 啊，就是
1: 答非所
0: 问的这种情况。所以针锋120的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啊，一张脸、两只胳膊和聆听，就把我们急性脑梗死的早期症状、典型的症状就会掌握了。大家就知道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有可能患了中风，我们马上要拨打120到达医院来。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典型的中风症状，比如说有些患者可能出现持续性头晕、走路跑偏，或者是视物重影，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猝中的表现，也是需要提醒大家在家里不要等、不要疼、不要观察。比如说有的人早上起床就发现一只胳膊麻了，他认为是不是我的颈椎病犯了，
1: 对，
0: 休息一会儿可能就会好了，千万不要耽搁，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去帮助识别。
1: 好，这个也是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哈。那其实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说可能有的人的症状哈，不像我们这个120这种，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需要大家去发现。那如果说哈，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初期的症状这个非常隐匿，但是可能他也及时的去到医院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也赶上可以提前溶的这类的情况发生呢？还是说必须得是那种紧急的梗死了，然后那个紧急的情况去溶，没有那种特殊的？
0: 一般来说，中风的疾病它就是神经内科的急症和危重症，它出现脑梗死的症状
1: 没有缓慢来的
0: 啊，多数情况它都是急性的突然的发病的。有一点例外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患者是昨天晚上睡了一宿觉
1: 啊，还给你这么长时间，
0: 他不知道自己得病了夜间他没有起床，
1: 然后也没有特别不适，
0: 刚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哎，我怎么说话不清楚了？我们下地
1: 一下子
0: 就头晕，就离倒歪斜呢。这个我们叫醒后卒中
1: 还有这种。
0: 对，这样情况的话，其实更常见，就是因为夜间有可能是
1: 血压低了。那他那种还能溶栓吗？
0: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评估的，我们需要筛选患者，
1: 就不是那种急性的那种直接能够溶的情况。
0: 你要是早上7点起来发现自己得病了，仍然时间第一时间往医院去赶。我们现在最新的国际指南已经把静脉溶栓的时间长从4.5小时扩展到24小时内，通过我们医生医院的一些详细的评估，仍然可以得到静脉溶栓的机会。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患者他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人早上起来这手麻了，麻了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1: 啊，还有这种
0: 对，这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叫做脑中风急性脑梗死的预警信号，它是症状是发作性的，往往说我一走路这个腿就不好使了，过了个10来分钟我就好了啊，他认为啊，那我可能就是是不是坐时间长了，
1: 很多人就是说觉得一过性而已，
0: 对，他就容易忽视，他其实往往就认为，我们医生认为这种是一个脑梗死的预警信号，就说这种病人其实有很大几率会进展为脑梗死的。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但凡有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我们也想知道是不是他基本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是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啊，就是比如说他之前什么数值都很好，没有任何症状，他能直接这样发病吗？是不是本身他之前比如就是有一些血管堵啊，或者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
0: 的确是，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做的这个场科普，也是因为急性脑死有些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刚才我也说过了，他的发病是突然的，
1: 对，
0: 但是往往其实体内的这些病理变化，
1: 就老百姓讲的其实是有病根的，
0: 对啊，就是脑梗死嘛，中风那种疾病，它其实是说到底还是一个中老年疾病，它常常是因为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身上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体重过大，出现肥胖的情况，或者有家族史，或者有一些心房弦颤的原因，或者一些三高的原因，他长期的动脉硬化，往往一些不太懂医的人他就容易忽视这些疾病。比如说有人有高血压，他就认为哎，我高血压我也没有难受，
1: 对，我
0: 为什么去干预呢？
1: 没有症状啊，
0: 对
1: 对，
0: 我为什么每天要麻麻烦烦的去吃药呢？但是也许有一天你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就是中风的表现，所以就提醒我们这样的患者应该早期的进行干预和预防。
1: 好，这也是给大家来提一个醒哈。那其实刚才陈主任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说发生这种事情哈，你就但凡有一些蛛丝马迹，你就不要说这个左考虑右考虑，我再缓一天，我再怎么样，因为很紧急哈，这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需要你来抢的，你可能直接拨打120。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老人平时儿女正好在身边或者在。

0: 在一起，说那我直接我这个开车给我爸给我妈送到医院去，那不更快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建议？因为我们也知道，哎呀，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不能我们普通人随意的搬动它，会不会更有风险呢？那这种情况下，是我们还是打了110在家等着，还是说我就直接给他送到楼下，我自己开车我就给老人送到医院去了？怎么样去选择和权衡利弊呢？
1: 就是我们患者出现症状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在现场怎么处理？
0: 对对，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首先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如果家里的老人出现了上述中风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拨打110到达医院的。为什么要强调拨打110呢？就是我们多数人都是家里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但没有专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呼叫110是最安全最有效最快捷的到达医院的方式。我们110的医生会现场进行评估，包括我也曾经到120急救中心对现场的所有的110的医生护士进行培训，要求他们不论是哪个科室的，都要求掌握这种急性中风的早期识别方法和简单处理原则。那么我们110的医生护士到达现场，可能就帮助你去测量血压，帮助你稳定你的生命体征，甚至帮你做心电图测量血糖。因为我们在做静脉栓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筛查和必要的检查手段
0: 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静脉溶栓，我们是要有一个评估的，专业的评估的。
1: 对
0: 哦、
1: 啊、
0: 那什么怎么样去评估，然后哪些人不适合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说过，急性脑死的患者、如果发病时间是在4.5小时内到达
0: 黄金时间内哈、
1: 出现了相应的中风症状，我们就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治疗。但是在做静脉溶栓治疗之前，医生一定会做评估的。这里评估的常见的检查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患者做血压的监测，做心电图，做血糖的检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做头部 CT 的检查。为什么要做头部 CT 呢？因为在中风的疾病里还有脑出血的患者我们到达医院之后需要做个头部 CT， 把脑出血的患者排除掉，才能安全的做静脉溶栓的治疗。那么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现场，如果在110赶到之前，我们家里人应该对这些发病的老人做什么样的处理？首先，我们要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言语不清、饮水反呛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给患者，第一，不要服降压药就是经常说患者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家里认为哎呀他是不是血压高了，赶紧吃一片降压药吧。其实因为多数情况都可能是血管堵了，是血栓形成，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血压早期降低的时候，仍然很有可能会引起病情的加重第二个就是有些患者可能在家里真的就突然意识不清了，这个时候也要告诉家里人一定不要这时候再给患者喂药或者喝水了。这时候患者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反呛、窒息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要求患者如果能够不动的话，保持呼吸道通畅这样的情况完了就第一时间拨打110，要120医生到达现场去处理，基本就可以。
0: 或者说咱们就是如果这种紧急的情况来到这种三甲级的医院，是不是它都有那种快速的通道？就包括可能你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你给家里人送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走这个快速通道的吧？
1: 对，的确是。
0: 因为感觉太紧急了，我在挂号，我在来回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正常的三甲医院都是有这个配备的呢？
1: 您说的就是我们关于卒中抢救的急性脑死患者的绿色通道的问题。
0: 对对。
1: 其实国家非常高度重视这种卒中患者的抢救治疗，所以对一些三甲医院已经要求各个医院来配备相应的卒中急救的绿色通道，包括我们现在好多医院都在开展卒中中心的建设，就是为这些卒中的患者提供便利。什么样的便利？就是我们拨打110到达医院之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先诊疗后付费。
0: 都可以这样了。
1: 第二，卒中要优先。优先体现在哪儿呢？从挂号到检查到交费再收入院，所有的环节要求医院必须达到卒中优先。你可以不排队直接到第一个位置去交费。就是为了抢救患者的生命，缩短患者进行有效治疗的这种时间。
0: 咱们医院一直都是这样践行的是吧？
1: 对，我们医院已经多年来一直在开展这种静脉溶栓的绿色通道治疗，包括吉林省已经今年发布了第七版的卒中急救地图。现在吉林省内有多家医院已经符合具有这种静脉溶栓包括取栓的资质，那么这些医院可以在我们在一个手机微信上可以找到这种叫中国卒中急救地图。你的周边有多少个医院可以有溶栓的
0: 这
1: 种条件？
0: 对，
1: 你一搜索就出来了。马上今年有可能我们会国家通过 与道高德地图进行合作，要嵌入到高德地图里边。
0: 哎呀，那。

就更方便了哈，就让你知道你离哪里最近，就是抢救这个时间哈。那除此之外，可能大家也说，那溶栓哎确实挺好的哈，你看可以最少的时间，然后拿回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那很多人说，那这是不是医疗都会有风险？那它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话，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出现呢？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那同步，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的，说哎呀，那一旦发生了这个情况哈，这急性脑梗死的话，那后果太严重了。但其实哈，在他的黄金时间内发病4.5小时之内，还有一个静脉溶栓。

的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步呢，刚才也跟大家更新了一下，现在已经把这个4.5小时可能延长到更长了。在你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往回抢救一下的哈。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被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外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也是医学博士哈陈海医生。接下来呢，让陈主任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也提到了说你。

0: 一些症状，发现一些变化，那你就快速的拨打120，千万不要去耽误每一分钟哈，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也记住了一个快速判断的口诀，中风120，也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给大家文字的去表述出来，大家也可以直观的去看到。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脑梗死患者不是都能够做这个静脉溶栓的，有一些人是不能做的，然后来到医院的话，医生会有一个快速的这种评估。那如果不能做的话，他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是这样的。
0: 就很多人说，那我不能做呢，是不是代表就完了呀？
1: 不是这样啊。对于这个急性脑梗死，我们说静脉溶栓是可能现在最方便、快捷、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超早期的时候。但是，像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他耽误了就诊的时间，没有及时的到达医院。这样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治疗方法的，因为多数患者来说，他接受的都是有机会接受的。都是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里我们治疗方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叫抑制血管聚集的药物，也可能用一些改善脑循环的药物，增加侧质循环的药物，脑保护的药物，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康复治疗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能帮助我们进行脑死的患者来恢复自己的神经功能啊。但是如果真的作为最有效所有的治疗方法放到一起来说，静脉溶栓仍然是首选的。只要有机会，我们医生都会推荐给患者做静脉溶栓治疗的。
0: 好，就是医生肯定会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方式哈。并不是说这个啊，我们这个条件好，我们哪个最好，我们做哪个，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后续才能更好。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就包括我们吃药啊也好，包括我们打针也好，包括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检查也好，都会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这种提示，然后风险的这种解说。那我们也想聊一下，你看关于静脉溶栓的话，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先进的一种方式，然后能够快速解决问题，就很厉害的。那它会不会也随之而来带来一些风险跟随着呢？然后很多人说，那这个风险的话，那会不会直接更要命呢？
1: 对，这个应该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静脉溶栓治疗风险的问题。其实对于医疗的任何操作，它都是风险和后遗并存的。静脉溶栓也是这样一个治疗方法，虽然它是国际公认最有效治疗脑梗死的治疗方法，但是它是仍然也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最担心的风险吧，就是出血的问题啊。一般认为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在给患者做静脉溶栓这种科普或者是做交代病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患者说，假如你到达医院来了，我们说你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他就会问，那我们会不会出血啊？我会跟他这样说，如果真的是我们统计起来说有100患者接受静脉溶栓治疗，大概有30多个患者将来都会非常好啊，你的整个偏瘫睡这症状都会好起来，你都能回归岗位，回归生活。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就会可能出现不好的后果。这个机会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100个患者做静脉溶栓治疗，可能大概有3个患者可能会出现出血的情况，这里大概可能有1个患者可能会出现致命性的出血啊。大概有一说，我们现在静脉溶栓这个出血的机会大概是1%到3%左右。
0: 还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哈。
1: 但是那一听这样的方法，说哎呀，那他会出血，我还选择这种方法干啥？
0: 对，就是有。
1: 刚才你也说还有别的方法呀。
0: 对对。
1: 为什么？因为静脉溶栓来说，它可以迅速的把血管打开。因为我们说这个脑梗死，它指的就是这个脑的动脉里边这种血发生凝固了，血管堵塞了，就像家里的这种，管道一样突然堵塞了，我们把这管道通开就完事儿了吧，这是非常直白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静脉溶栓就是通过药物，把这种药物通过静脉输液的方法送到体内，它就可以到我们堵塞的脑血管局部。我这里可以多讲一点，就是它什么样的作用过程呢？就是我们在手上如果拉个口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发生止血的过程，就是我们血小板会聚集在堆积在这个伤口周围，这个血栓也是一样的，就是血管内流动的血液突然凝固了，凝固的时候就是血板粘附聚集到一起，之后它还有一个物质叫纤维蛋白，这个纤维蛋白就像蜘蛛网一样，把这些血小板像石头一样给它堆到一起，兜到一起，防止被血流冲走。那我们这个静脉溶栓的药物，它其实就是要溶解掉这个纤维蛋白。我们静脉溶栓的药物多数情况都叫做纤溶酶原激活剂，这就是纤溶酶原激活剂，它可以把纤溶酶原变成纤溶酶，而纤溶酶就像一把剪刀一样，可以把这个纤维蛋白剪碎了。一旦剪碎了，这个血小板它就成堆，它就可以被血流冲走了，血管通开了，那些没有血液的脑组织恢复血流了，有氧气了，它就会活起来啊，你的这些偏瘫睡的症状马上就会好起来。 所以说睡眠酸是有风险，
0: 对，
1: 但是。

0: 如果
1: 他拿到的结果也好哈、
0: 啊，我们来到医院越早，我们竞争中风险也越低，我们预后也会越好，所以还是时间就是大脑。
1: 嗯，就还是得抓紧时间哈、啊，发现蛛丝马迹，像刚才陈主任讲的，你不要就想着我再等等，或者家属说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时候不是你能够观察和决定后果的哈。那还有一个，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讲到了哈，说静脉溶栓要是早点这个做的话，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很多人会说，越早越溶，那能跟之前一样吗？说一般哈，得了这个血栓之后，你都会发现它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后遗症。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但其实对于静脉溶栓之后，它会不会留下这些后遗症，包括能够恢复到之前的这种正常状态吗？我们可能接触的还是少部分人群，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也问一下陈主任，因为在一线嘛，接触的是最多的患者的。
0: 嗯，是这样的，静脉溶栓作为最有效治疗囊死的方法来说，它也不是一个神药或者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刚才我也讲过，大概100个患者做静脉溶栓，有30多个患者会愈后非常好，会达到生活完全自理的状态啊。但是对于急性脑死来说，我们把所有的患者能够接受静脉溶栓和不能够接受或没有机会接受静脉溶栓所有的患者放到一起一统计，发现脑死的它的致残率非常高的，大概在40%左右会有一些患者就是生活不能够自理。所以这种高致残性的疾病来说，就国家非常重视。为什么今天来做这个科普节目，也是希望所有的急性脑死患者都有机会得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那我们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静脉溶栓，所以来说，如果有机会接受静脉溶栓，肯定是需要医生会鼓励你去向你提倡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法。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一定是越快越好的，因为很多你看，如果说离长春市医院好多家可能都有这个的能力去做这个哈，刚才不说有个溶栓的这个国家也出了一个这样的地图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是家附近如果有的话，那么咱们尽快好快速的把血管通开的话，那么可能后期的问题就不会出现。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你好，想问一下，他是替他替父亲咨询的，他父亲今年是65岁，是头两年的时候中风了，然后吧在老家可能就有点不及时，然后就留下这个后遗症了，现在走路什么的呀，跟他说话你都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这个后遗症还是挺严重的哈，那个步态也不太正常，然后说话的话呢能听懂，但是他表述吧说不明白说不清楚，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刚才也听到了医生讲到了说这个静脉溶栓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溶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也想问医生，刚才说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我父亲这种情况可能也刚来到我身边，我听到节目也想替自己父亲问一下，就是他这种情况还能到医院做什么样的这个治疗之后能比现在好的吗？因为两年了是不是不太可能了呢，但总抱着一点希望吧，谢谢。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急性脑死早期的治疗方法。
1: 对，这是比较急的时候的解决办法哈。
0: 对，但是静脉溶栓那种药物，它的疗效就是大概持续24小时左右。
1: 哦。
0: 后续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其他治疗做补充的。
1: 就不是说揉完就完事儿了，说这人就好了，直接出院回家吧。这后续还是给他要经过详细的这种治疗的吧。
0: 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治疗作为非常有效的一些治疗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治疗方法静脉溶栓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我们这个脑梗死得了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做二次发病的预防的。
1: 嗯，它容易复发呀。
0: 对，脑梗死的一年的复发几率大概达到40%左右，
1: 太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需要早期的开展二级预防治疗，我们叫，其实就是目的就是你得了脑梗死了之后，别在什么时候再犯二次，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措施，就像刚才这个咨询的这种听众，他的家人说已经得了2年的脑梗死，那么这2年来他有没有做系统的二级预防？因为这种复发的脑梗死的话，它会像叠加一样症状啊，就会得一次可能会中一次啊，所有症状累积一起，最后这个人可能就会就残疾掉。所以说预防更重要的呀，对不对？我们谁也不希望得病，得病就有细胞就会死亡，就不可逆性的一些功能缺失。那么预防了，我们避免日后再得呀，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经常给患者吃的类似阿司匹林或者是他汀这等药物，这都属于叫脑梗死二级预防的基石药物。我们每天吃这些药物，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脑梗死出现复发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刚才说已经有2年的病史了，他除了做预防的工作，需要定期到医院来复诊，要做这个血脂血糖的检查，看你吃的这些药物有没有真的起到预防的作用。我们需要观察这些指标。 第二呢，就是他现在两年的病史了的话，

0: 如果现在有言语的功能障碍的话，仍然可以尝试做一些康复性的治疗。就是我们一般来认为可能是脑死的黄金康复期仍然是前几个月，
1: 对，或者说前半年，好像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前六个月就是你的黄金恢复期，
0: 对，
1: 过了之后好像大家有的很多都放弃了，
0: 就很难了，
1: 对，
0: 就像后遗症一样了，
1: 对对。
0: 但是因为神经本身是有一定可塑性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给患者一次机会，假如他家庭条件许可，周边有一些正规的康复医院，他可以做一些语言康复，也许他可能说了几个字儿的可能性，也会帮助家人，比如说尿病告诉家人了，想吃饭了，这样的问题也会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好，就是康复是伴随接下来可能发病之后的终生的哈，然后也不要及早的放弃，包括刚才讲到了他父亲可能有那个异常的步态，那可能是肌张力的问题，也可以找专业的康复师，你可能再去调整一下呀。我感觉哈，你去参与康复的话一定不会比现在更差。对，然后如果有更好的一个突破的话，那不是更好了吗？所以既然您有这个孝心的话，也不要去放弃哈，咱们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后期康复的话应该也能拿到比现在要好的这个结果哈。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溶栓之后并不是说我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后续可能是不是在溶栓之后还要在医院再接受其他的这个治疗，或者说回家之后也要持续呢？
0: 我们给患者静脉溶栓，其实静脉溶栓的过程很短暂，
1: 很快呀。
0: 最新的溶栓药物就是我们叫团注，就推一下药物就结束了，几秒钟静脉溶栓的过程就结束了
1: 啊，这么快？
0: 对啊，原来
1: 那他是在哪里注射？
0: 我们一般是选择在病房啊，或者是叫重症监护室里。
1: 嗯，
0: 我们做静脉溶栓治疗它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开始静脉溶栓之后
1: 就得有抢救的这个措施吧？
0: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患者的血压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需要观测24小时之后再给患者复查头皮CT，才能接下来做其他的
1: 治疗。知道他的栓溶没溶出来是吧？才能知道溶没溶开，
0: 有没有出血
1: 啊？有没有出血？
0: 对，如果患者安全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再给继续的后续治疗。所以说，静脉溶栓之后不是就
1: 完事儿了，很多人这就治好了。
0: 而且我们后续打的那些改善脑循环的药物，包括什么脑保护的药物，都可能会持续到10天到14天左右。
1: 那能理解为，就是你来到医院溶栓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可能你在医院还要住半个月左右。
0: 对，一般来说至少会住一周左右的时间。
1: 一周两周都是很有可能的，看
0: 你
1: 个人
0: 的
1: 这个情况哈。
0: 对，还要做康复吗？
1: 还要也要再做康复。
0: 对，现在国家强调的是早期康复，只要病情稳定了，康复越早愈后越好。
1: 并不是说你溶栓以后你就恢复如常了，跟以前一模一样了。
0: 如果您的溶栓效果很好，说我今天溶，第二天我所有症状都缓解了，
1: 真的有吗？
0: 有啊，大有人在的。所以为什么这边说这么推崇，就在这儿血管通了，患者症状就好了。但是多数患者可能不见得一定会百分之百，
1: 因为他基础疾病可能也挺重的。
0: 对对，尤其他就诊时间可能会晚一些，有些。
1: 好，
0: 所以说我们后续治疗还是需要的。
1: 那咱们接触的这些患者，就是接触这个静脉溶栓哈，接受静脉溶栓的，有最早的是多长时间？可能刚发病就来了呢？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有，我们有发病个10分20分钟，
1: 这么近吗？离得也很近是吧？
0: 一是他就在我们医院附近住，第二他可能是也是认识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
1: 啊，他知道有这样的方式
0: 啊。家里人跟他一说这些症状有可能是中风，他自己也知道啊，马上他就拨打电话到医院就来，这样的话你看他到了医院就非常及时，这个是越早溶栓效果越好，愈后越好，风险越低。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溶栓是我们救命，然后保证尽量不致残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可能你这医生的这个康复啊、药物啊、等等的一些手段，然后是辅助来了，一起帮助你去治疗，然后才能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恢复到一个你满意的这个结果哈，不是说一步到位的。那还有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也了解，一般这类的朋友呢，都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不乏有一些年迈的，或者说本身身体底子，老百姓讲这体质就不咋样的，就差的，那他们能耐受住这个静脉溶栓吗？而且刚才听到了说马上就注射进去，那会不会一下子很多人说那这个药力挺强的，承受不住呢？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的哈。一般情况下，哎，我们出现了很严重的脑梗死的话，大家都会说，哎呀，那这个人可能结果都不太好。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快速的去解决问题，包括溶栓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可能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家里是比较身体差的老人，或者说本身体质比较不好，基础疾病很多，那这个时候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种静脉溶栓，那它还适合吗？因为听到说静脉溶栓可以很快的解决问题，那相对而来的大家说，那它是不是那个药力很强啊，很多人承受不来呢？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来全面的

0: 去了解一下，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也是医学博士陈海医生哈。接下来让陈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呢。很多家属就担心说，我们家老人你看这么大年龄了，或者说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好，那他能接受这个溶栓治疗吗？能不能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再发生点什么不好的，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陈主任。
1: 大家关心的是静脉栓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做的，是不是？
0: 对
1: 啊，有些老年体弱的或者有特殊基础疾病的，
0: 会觉得他承受不来吧，
1: 接受静脉溶栓治疗，他静脉栓说是不是出血风险会更高。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就是静脉栓我们是有一些适应症的，
0: 对，
1: 需要急性脑梗死发病的4.5小时内，常规来说
0: 还要医生去判断。
1: 对，其次他是有一些紧急症的这些紧急症其实就包括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患者，他在这次脑梗死之前最近3个月内曾经得过一些疾病，比如说得过脑出血，得过脑梗死得过脑动脉瘤或者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这样的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他的血压特别高，我们都知道血压越高容易脑出血嘛，所以如果真的是来的时候他的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他在静脉栓的时间窗内，我们医生可能会紧急给他帮他降压治疗，但如果他这种血压是难以控制的，我们可能也会放弃做静脉溶栓治疗。第二，其他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患者，他就是有一些血液疾病的他来的时候可能既往就有曾经血管减少的病史，或者吃的一些特殊的药物，有一些抗凝的药物，它会增加我们静脉溶栓之后的出血风险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做静脉溶栓的紧急症还有刚才主任提到就是年龄的问题。
0: 对，
1: 年龄来说，我们现在要求指南里明确说的静脉溶栓18岁以上的患者都可以接受
0: 只要成年了哈。
1: 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要求过患者年龄在80岁以下，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放开了，就是我们科曾经容过最高年龄的患者做静脉溶栓95岁。
0: 哎呦，
1: 以后也非常好，
0: 这可真是高龄了
1: 对，就这么大年龄的人，你看他溶完之后他也没有出血，他的这种走路语言功能都恢复了，所以说静脉溶栓现在来说，随着医生经验的增多，随着一些循证医学证据的增多，发现它仍然是一个首选的，相对还是比较安全风险比较低的一种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推崇的。
0: 好，就是看你适不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我们还是首选，而且有医生帮你去把关和判定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考虑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希望知道的，就是溶栓的费用，你看它这么好用，那相对的会不会它的价格特别的高然后这也是大家可能会考虑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对，就是静脉溶栓这么好的方法，它治疗费用大概多少是不是有人会承担不起？
0: 对
1: 不是这样的，现在静脉溶栓因为现在医保非常普及了，
0: 对，
1: 静脉溶栓是在医保范围内报销
0: 的，大面积覆盖
1: 的对，只要是我们现在符合静脉溶栓适应症，你是在发病4.5小时到大医院接受了静脉溶栓治疗，医保是给报销的无论是新农合城市居民保险还是职工保险它都覆盖的，有这样的患者可能现在我们一支溶栓药物大概是3000多块钱，有的人可能认为体重大会用两支药，你说他的费用在报销之前可能3000到6000多块钱左右如果他的体重比较小一支药就够了，那这样的话他再去掉医保报销，假如他报销50%左右不大概，那也就是自己花个几千块钱是足够了静脉栓，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相信多数家庭还是可以承担得起的。
0: 对对，而且这可以换句话说这是救命钱，为以后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不少一个保障，或者你后续如果说不去溶栓的话，那接下来的这康复的费用治疗的费用那可能就是更长有更贵了更多了是吧。
1: 对，我们把钱花到刀刃上
0: 对，
1: 花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上我们也节省了其他的别的费用吧，相当于
0: 对，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溶栓之后，然后它会有这种复发的可能，这个我们也理解刚才也提到了。那日常生活就得更注意了吧？那很多人说，我会不会可以预防性的用一点什么呢？或者说，很多人说，那你这溶栓的这么好，那这个比如说，那我就是你一直太多了，我少打点，能不能提前先预防一下呢？
1: 静脉溶栓因为它是治疗脑梗死的急性期的治疗药物，
0: 或者很多时候拿它保障一下作为
1: 啊，那他这个我们其实刚才提到的预防方法里边，基本上人说药物不能作为预防治疗、
0: 啊，这个不行啊。
1: 啊
0: 嗯、
1: 我们预防药物其他非常有效的办法和药物治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0: 他汀、
1: 抑制血管聚集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0: 嗯嗯，
1: 包括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阿特瓦他汀。

0: 氯吧他汀这样的药物，它都是非常有效的预防脑梗死复发的方法。这样的药物要求我们患者一定要规律服用啊，不要吃回家之后说我吃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对，没有什么感觉就停药了，
0: 天天如此，吃时间长还会有药物的副作用，我为什么要吃啊？
1: 或者很多人会用一些保健品，说这个保健品这个没有毒，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去尝试的话，这个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不建议呢？
0: 对，有的人甚至说我没事溜点安宫丸吧，啊，或者其他一些保健品，什么维生素啊，
1: 嗯、对，
0: 什么辅酶 Q 十啊，怎么等这些药物，或者有一些
1: 还有什么所谓的季节汁呢？
0: 对，
1: 对，
0: 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指南里推荐的，或者有明确科学证据能证明它有预防作用的一些药物和方法。现在明确有预防药物的预防作用的这些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和他汀这类药物，他们是已经有明确形成医学证据的，已经在临床用了几十年，它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方法，一定要抓住公认的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在如果你家庭条件好，你说我再吃点保健品，那么医生我们也不反对，
1: 嗯，
0: 一定要不能舍本逐末。
1: 对对，但是可能你在买保健品的时候，可能保健品上面也会很明确的标示一句保健品无法替代药物，是吧？
0: 对，
1: 所以
0: 主持人刚才提到还有戒汁儿的问题，
1: 对，
0: 戒汁儿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他就是老百姓容易
1: 很多人很信奉，
0: 说
1: 通血管了，
0: 对，说血管里有垃圾了，
1: 对，给它清出去了，
0: 我们像打扫房间一样，打扫农村的那个烟囱一样，我们定期清理
1: 一
0: 下，
1: 通
0: 一
1: 通，
0: 哎，我就保证一年我就不会堵。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提到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走社区的时候，真的有叔叔阿姨提到说，你说不好使，我打完季节针之后，我这脑袋都特别清凉，感觉就是好使，通开了，真通开了。所以他是不是过分的使用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人家确实感觉了，还是说心理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方法来说，它并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办法，包括季节针儿。
1: 嗯
0: 啊，我们经常是在临床会见到前半月在打季节针儿，所谓的输用输液这些药物，后半月患了脑梗死的。
1: 哦
0: 啊，就是因为这样患者，他认为静脉输液可能更有效，不愿意吃药，而反而来说，其实吃药的治疗，如果你规律使用，是更有效的预防办法。啊，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药物它是不能够用保健品来替代的，
1: 嗯嗯
0: 嗯，一定要服用这些正规的药物。嗯
1: 嗯，好，这个是我们明确了哈，就是服药遵医嘱，不要随意的去停药。包括很多人会担心说，哎，这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即使有副作用哈，它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一定是远远远远低于你现在所得的疾病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溶栓药物，一旦用了之后，那很多人说，那会不会就是更容易诱发这个复发，或者说他给我这个清的能清彻底吗？会不会比如说用药少了再清不彻底，能不能多用或者怎么样？家属可能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说我们条件好，不行你给我们用两支彻底清干净了吧，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
0: 对，因为药量越大效果越好，
1: 对，因为清的更干净呗，可能就给它疏通的更通透。
0: 我们在临床上做静脉溶栓使用的药物，它都是有明确的说明书要求啊，指南里有明确要求，它都是根据患者的公斤体重来计算的
1: 啊，有一个配比的
0: 啊，这个量它也是明确的通过一些大型的临床实验来证实的，它既安全又有效啊，我们不能一昧的求它的疗效，
1: 嗯，
0: 而放弃它的安全问题，
1: 对，
0: 也不能为了安全而减少患者的药物剂量，因为我们需要掌握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就是已经通过科学计算的药物剂量。啊，所以说每一个患者来做静脉溶栓治疗，它的剂量都是我们医生已经通过计算，啊，来给你的一个准确的剂量。这个剂量就是我们在最大限度的保证你既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还避免能出现出血这些风险的可能性。
1: 嗯，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哈，就是比如说咱就说陈主任哈，你看从这个可能学医，然后到从业这么多年，然后到这个带硕士生，然后到成为医学博士，这走过的一路是几十年的路程。就是对于你这类可能疾病的话，那就是用我们东北话来讲，手拿把掐，就是非常的擅长。所以医生医者仁心，他会权衡利弊，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方式，而不是选择你所谓的这种方式，可能才能够达到一个大家都很满意的一个结果。所以请相信我们。 们专业的医生，而不是所谓的什么偏方啊，所谓的什么保健品啊，夸大它的效果哈。也希望科普的时候能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意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但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可以回放的，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建议其实可以让老人去看一看这样的视频，然后也了解危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拨打120，而不是说等待子女说周末的，等待子女放假的，等待。

子女晚上回家的，可能就把这个黄金时间错过了，这也是我们科普的意义所在。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花一，终审张小林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陈涵主任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3: 有艘汽艇过来了。
2: 收尾舰，快！
4: 发财！我胡了啊，走远了。
2: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 中共一大，
2: 根据民主原则，
1: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5: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

0: 信件。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沈墨朋友是吧？
3: 我们是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2: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5: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6: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7: 哦，对，账号是
8: 6228。
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5: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我能说，
7: 哎，我会唱，
8: 我能拉琴，
9: 我能逗乐，
6: 汤春
7: 梨四盘山，
10: 白城
11: 辽源，
6: 通化
12: 盐片，
13: 通化
14: 影
15: 梅河口，
16: 千户歇村，
17: 自得其乐。
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9: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4: 兰心。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你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又一次在电波中和你相遇了。每天这个时候呢，10点到11点都是我们互动心意的时光，欢迎大家呢和我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

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被接纳。于是许多人呢，就开始修剪自己，藏起自己的锋芒，收敛自己的光芒，努力挤进那个叫做讨人喜欢的模子里。可当我们费尽心思迎合世俗、讨好他人之时，却常常发现，内心的期待如同投入深湖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你交出去的可能并非一个真实的灵魂，只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空壳。当华美的包装褪去，内在的空洞终究无法换来真诚的回响与长久的欣赏。著名作家余华曾说，当你满脑子都是更好的自己，不被任何人影响自己的节奏，拥有只取悦自己的洒脱和自由时，你就是最迷人的时候。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一致性理论也揭示，当一个人外在行为与内在价值观和谐统一，便会释放出一种独特而稳定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如静水深流，如磁石引铁，它能自然而然地吸引那些与你灵魂相同的人与事。你的灵魂质地，你的个性光芒，你的热爱所在，你的行事风格，你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甚至那些小小的怪癖与执念，它们共同织就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坚定地成为你自己，便是在向世界奉上这份绝无仅有的礼物。其实社交的本质啊，是价值的流动、共鸣与交换，而其中最稀缺的是你不可复制的真实，最珍贵的是你与众不同的特质。当你勇敢地做自己，只追随内心的指南针前行时，你的整个人也会焕发出一种笃定的力量。你自信的姿态、沉静的眼神、从容的言语，都在无声地诉说，我认同我自己，我掌握着我的人生。这份强大的自信和自洽，会吸引懂你的人欣赏你、向你靠近，也会让不属于你世界的人安静远离。所以，你越是笃定地做你自己，你就越能遇见命中注定的人与事。所以，让我们去做一座山吧，而不是做一阵清风。像山那样稳稳扎根于自己的信念之中，清醒选择，勇敢表达，坦然承担。请相信，当你真正开始成为自己，你便不再是摇曳的烛火，而是成为一座灯塔。你内在的光芒不仅照亮自己的征途，更将穿越迷雾，为那些与你灵魂同频美好的人与事导航，让他们如明月隐息，自然而然坚定地向前走，向着你所既定的目标奔涌而来。因为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成为你想要的自己。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
2: 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3: 贼带。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走到我们的电波中来，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收获。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丽萍姐姐哈。来，我们和丽萍姐打个招呼。上午好，丽萍姐。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分享一首诗歌吧。
0: 嗯，
1: 志鹏，我读问你，因为今年呢，4月20号到26号不是我国首个依法设的一个全民阅读周嘛？而且今年4月23号是我们迎来第31届世界阅读周日。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刚刚
1: 一本书，对，就是打开一个新世界，就是让我们把阅读就变成日常，所以我们要读书。
0: 嗯，
1: 就是不要害怕读书的苦，就是去看，那就去看世界的路。
0: 您说的太好了哈，读书啊，它永远是让我们开卷有益的。读书是为了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见山见水见世界哈，同时也见一个真正的自己。那我想读书的意义只有我们打开书本的那一时刻啊，当我们在书中汲取养分的那个时刻，我们才知道啊，那我们所读的书都是藏在我们的气质里，腹有诗书气自华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和丽萍分享这首《致捧读的你》，作者是青青老师，是这样吧？
1: 对的。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作品。
2: 致捧读的你，作者青青。朋友，你可还记得那新学期的新书在翻页时漾开的墨香？还能否想起自校园转身后的我们已多久未与一卷纸页对望？那一本本整齐的书页，曾是我们晨昏间最忠实的行囊，日日捧读如呼吸般寻常。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也叹学海无涯苦作舟，但仍相信那些照亮未来的微光。囊萤映雪凿壁偷光，那光穿透千年，照见困顿沧桑，更照见读书人执拗的向往。相信那些在字句的沟壑里跋涉的人，终将抵达更开阔的远方。古时灯火映着登科的指望，半部《论语》撑起寒门的屋梁。如今读书是将文明与文化发展传扬，因为我们相信读过的字会长成骨血，藏于谈吐，开阔心胸。当读书沁入魂灵，自会沉淀为不破的从容与温柔的倔强。是的，当指尖可以轻触世界万象，万卷云书皆在瓶中流淌，可我依然贪恋，贪恋笔尖划过字里行间的平仄声声，贪恋纸页轻轻翻动的微响。此时春风沉醉，台灯下让我们拾起静好一卷，使明心诗润言，在字符的旷野中 让自己缓慢的、丰盈的生长，有书香漫成日常，何惧岁月久长，地老天荒。
0: 我觉得捧读的你是最有魅力的哈、其实读书啊，我觉得它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博取功名，或者是取得多大的成就。虽然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但是呢，读书的确在很多时候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就像我们说，好多在偏远山区的人，他们走出大山就靠读书。而且我觉得读书有的时候真的你在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生活给你的无限的磨难和泥沼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最近呢，我在读刘震云的一本小说啊，这本小说呢叫做《咸的玩笑》，就是苦辣酸咸的那个咸啊。书中的主人公呢叫杜太白，他是一位老师，后来。

呢，也是在生活中遭遇了很多的磨砺啊，不断被生活啊，这个陷入生活的泥潭。但是呢，他还是啊，靠自己的这种不拔吧啊，靠自己的努力，那种内在的张力啊，走出了生活的这个泥沼，活出了自己。是的。

我读过的书可能是读可能就是过眼云烟会忘记。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很困惑哈。但是后来我读了三毛的一句话，我就很受启发。三毛说自己可能以为很多看过的书都已经忘记，但是呢其实它是潜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上，在你的胸襟里，当然它也可能藏在你的生活和文字中啊。所以我想这个也像刚才诗中所说的那样哈，青青老师的那首诗所说的那样，你读过的书其实已经是潜入你的骨血里，伴随你一生。好的，那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感谢大家继续守候，我们也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你听起来一定是会倍感亲切的。

比如说你喜欢的诗歌呀，你喜欢的散文呐，你喜欢的歌曲啊，你可以把它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期待着在节目中聆听你的好声音。那今天呢，和我们进行好声音分享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钟声大姐。我们来聆听的这首歌呢，是她为我们带来的《花又落》。

0: 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3: 贼带。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参与直播节目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如果呢您可能是有学习啊或者照顾家庭啊，错过了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自己平时喜欢的节目啊自己练习的作品

0: 有，那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的公益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

0: 事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1: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8: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哦，对，账号是
12: 6220-8。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3: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5: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3: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4: 我还有50年。
16: 我还有40年。
13: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爱恨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66-8581-5669，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空中舞台。那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侯宝利大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宝利大哥上午好。
1: 蓝心老师好，老师好。
0: 哎，
1: 蓝心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那今天宝利大哥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母亲无疆，这母亲节马上到了吧。
0: 嗯。
1: 因为这首诗感受一下母亲的关怀和关心吧。
0: 好，这个星期日5月10号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啊，那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向母亲表达我们心中的那份祝福和爱意。当然了，其实孝顺呢、应该是无时无刻的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更让我们有一种仪式感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普天下的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健康幸福长寿。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我们的朗诵者宝利大哥和大家分享的母爱无疆，我们一起来聆听欣赏。
2: 母爱无疆，侯宝利。在时光的长河里，母爱如星辰，照亮前行的方向。今天，让我们走进母爱的世界，去感受温暖光芒。母亲，您是我心中不灭的火焰，用无私的爱将我环绕，您用甘甜乳汁哺育我成长，在您的怀里我安然睡去，欣然醒来。您是精准的刻度尺，是奋斗路上坚实的支柱，您教会我无畏勇气，赋予我顽强毅力。迷茫时，您是灯塔，指引正确路径。您是温柔的守护神，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宽容我的过错，接纳我的不足，给予我无尽的爱与希望。您是坚韧的大船，载我乘风破浪，驶向大海。波涛中稳稳掌舵，让我无惧挑战。您是巍峨的高山，胸怀宽广，守护着我。在您怀里，我感受宁静与安全。您是和煦的阳光，驱散寒凉，温暖心房，照亮前行的方向，让我的世界充满希望。

0: 吾爱是游子的衣衫，临行密密缝，藏着千里牵挂。无论我走到哪，都感受到您的爱。您是安稳的港湾，为我撑起晴朗的蓝天。在您的庇护下，我自由成长。母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细碎时光温暖流年，日常归怀永存心间。母爱无声，大爱无疆，默默相守，岁岁温暖。此刻我怀着赤诚心意，祝愿天下母亲健康长寿，平安喜乐，快乐相伴。愿这份温暖在岁月中永恒。
1: 好，感谢宝丽大哥提醒我们，这个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了哈。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他给了你生命，他一点点指导你啊，去学做人，学长大。有一个人天天在为你担忧，有一个人为你谱写了世界上最温暖的那份爱，这就是我们最亲爱的妈妈。那我想，母爱无形，她却无时不在；母爱无声，她却震耳欲聋。

0: 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
3: 多找乐，
4: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3: 亮亮嗓，
1: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哈。5月10号再过3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好给母亲的礼物呢？我想儿行千里母最忧啊，哪怕你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啊，我想我们的母亲也会非常的知足的啊。当然远方的游子们千山万水啊，可能是也阻挡不住这份母爱。那慈祥的母亲是我们生命中的佛，我想我们对母亲的这份爱呢是永远也是取之不尽的哈。那这份爱呢会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同时呢这份爱也是人间最无瑕的一份真情。母爱呢是维持诠释着什么叫永久，母亲是亲情，它也见证着什么叫血脉相连。所以想趁我们的母亲还在哈，趁一切还来得及，大家呢一定不要吝啬说出你对母亲的爱。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哈，我们的钟大姐。钟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啊，欢迎你。那今天呢钟大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在老人大学学习声乐，觉得效果特别好，特别感谢我们张老师还有班级的那个就是班委会，我在这里头学到了挺多知识，开阔我的视野，也学到了就音乐的知识，特别感谢大家，也感谢你们，吉林旅游电台给我们一个这样平台让我们展现自我。
0: 你看，我觉得钟声大姐就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特别知足常乐的人哈、这一口气儿就说了这么多感谢，其实我觉得更应该感谢你自己，感谢你自己的这份执着，感谢你这份热爱，感谢你的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来自我们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声乐班的钟声大姐为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心上的罗家》，我们掌声欢迎。

一首非常上口优美的草原歌曲《心上的罗家》。罗家呢，就是宝贝的意思啊，引申为亲爱的姑娘。那这首非常优美的歌，是不是大家听起来也是倍感亲切，非常上口呢？感谢我们来自老年开放大学的钟声姐姐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草原歌曲。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个周末，星期日5月10号是母亲节，那节目的尾声呢，我们用一首天之大祝福我们的母亲，希望她永远幸福安康。好的，朋友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
1: 他说心脏抖动，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呢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啊，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给还清。讲到这儿呢，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其实这一点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乾隆长寿膏它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啊才会贵如黄金，一克需要57美元。而我们的国药保元泰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儿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如今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是非常之大。听好了，国药保元泰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而且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呢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它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正如节目开始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保元泰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

0: 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不好？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您好。
0: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
4: 王老师，我是太激动了，我是天津南开区的，今年68了，老朋友了，也是现在这不听说有能免费得国药保元肽了吗？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这回您看，您先把做研究中的国药保元肽呀都拿出来了，给咱们这些老病号的，这次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就不连着打了2天电话申请名额，都一直没报上名啊。您看是不是打场外电话啊？在您这可不可以报名啊？
0: 您看看啊，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咱们呢要想报名的话，想申请必须只能拨打场外电话， 我在这个时候

0: 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的国药保源它也不多了。应该说句心里话啊，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啊就会申请完毕，乾隆长寿膏呢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记住，在一克两块钱的推国力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啊！我告诉您，赶紧抓紧报名，争取用上乾隆长寿膏。现在呀，一克连两块钱都用不上，而且国药保元泰咱们免费领取。
1: 老伴啊，你赶紧给厂外打电话去。我先给王老师说说这事儿啊，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这回您再呀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0: 好好好，您用上乾隆长寿膏了？
1: 用了一个半月了。
0: 那现在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1: 太满意了，这效果呀，我跟您说呀，太霸道了。
0: 可不是您一个人这么讲。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到这两个字，霸道啊！你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我这病啊多了，冠心病查出来呀、都9年多的时间了，还有轻度的心衰，发展的也很厉害呀。
0: 都心衰了啊？
1: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心跳的都特别快呀，心慌，有的时候心口啊。闷疼的，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都到了167了，低压呢还100了，还不能激动，只要一生气啊，都开始犯病，而且呢，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抻，就感觉呀、这个腿呀、跟过了天似的，那么抻。
0: 你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心衰之后有三大表现，一个呢就是这个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啊，另外你憋喘不？
1: 对，憋喘。
0: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你刚才还谈到啊，说你胸口经常闷痛，属于心绞痛。你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啊？
1: 有的时候啊。一天能翻两回，有的时候呢好几天翻一回，它没有规律。
0: 那你这个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1: 吃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是丹参片啊、心血康啊，这无麸心脑康吃的多了，跟您说那好几个药了。
0: 啊，吃很多药。血压高吃什么药？
1: 血压高啊，都吃硝苯地汀。李学平这两种。
0: 哦，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呢？这血压
1: 一般都在135啊140，低压呢90-85，有的时候啊就高上来了156啊，低压都到了100了。
0: 反正就是只要不吃，这血压就升高是吧？
1: 是的，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啊，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高。
0: 你头晕不晕呢？
1: 头晕呐，走路脚底下都没干呐。
0: 哦，你这个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呀。你刚才说用了一个半月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1: 见效最快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一块，用上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了，感觉到胃里了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没以前呢那么胀那么耐受了，晚上睡觉呢睡的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7-8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那家伙只能睡4个钟头的费劲啊。这段时间呢，您别看时间不长，一个半月的时间，确实效果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呀。现在心慌憋闷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现在呀是都改善了。
0: 好，非常好。
1: 现在啊都有所改善，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喘气啊，比以前呢也痛快了，睡觉睡的也踏实了， 明显的感觉到胃里啊吃东西啊也不像以

0: 前呢，老是翻身水啊、尾胀啊，那么耐受了。所以说，找着好药真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立竿见影啊，效果也极好啊，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啊。现在我都连我老伴啊都给我点赞呢。我跟您说，这治病啊，还得用上国药准字，效果有保障啊。
1: 嗯，是的，没错啊。记住了，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直指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您呢说的太对了。
0: 是啊，现在我就感觉到心里呀、踏实了。我早着这心脏病他说不用老犯心绞痛了，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
1: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啊，10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啊。
0: 哦，
1: 没有必要了啊。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支架啊它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那下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命救急，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你下支架啊，能保住命，能救急啊。但是咱们负责的讲啊，你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心脏冠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血流畅通无阻，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就不会出现心绞痛，更不会引发心梗啊。你说你这个血管畅通无阻了，你还有必要下支架吗？啊，
0: 嗯，
1: 哎，你自己想，不用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乾隆长寿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乾隆长寿膏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钛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这位朋友听我讲，到100天咱们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下什么支架啊？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不快也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有问题的。
0: 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一块石头是乐地了。这回赶上啊，重大疾病啊，特处救助啊，能给多给咱乾隆长寿膏，还能免费送这国药保元泰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呀，那就是好上加好嘛，这不就是没错的吗？
1: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空前绝后的机会，咱们说实话，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这个机会。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0: 谢谢王老师，我给老伴儿啊，你去抢名额，这多抢回点了。
1: 好，好，好，按部就班啊是不行的，一定要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不多说了，我也祝你能够成功报名。
0: 谢谢。好，王老师再见。
2: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了，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王老师啊，您好。
1: 您可等了半天了啊！您好，您好。
3: 哎呀，可不是嘛！哎，您这电话不好打。哎呀，找您的人太多了。告诉您好消息，这个特别救助真的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的是及时雨，尤其是国药保元泰，您真是大爱无私嘛，一点都没留。 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这样我们这个病啊

0: 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真的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1: 哎呀，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普通的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把国药保元泰都拿给大家，一点都没有了，真的，这回啊，我全都奉献了，而且我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0: 嗯，我一定把名报上了。申请了3个周期的药，前天就给我送过来了，所以说我寻思起来呀，想想我都得高兴。
1: 好，高兴就好啊。这样，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0: 好，没问题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嗯，咱们这个乾隆长生膏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感觉、啊、身上好多地方，都挺好。我这个主要是啥病了？主要是个高血压。有个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的是怎么说呢？吃降压药控制不住啊，坏了好多种这个降压药嘛，有时候就是2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也下不去啊，高压150，低压100这个样子，成天就是我就感觉啊，我这头重脚轻嘛，走路都是飘的，脚就是头就是晕晕乎乎的。头重脚轻这种感觉，然后我这50来天用下来吧，你看啊，高压降到125了，低压是87了，我自己也觉得挺好，另外就是这个血压一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3天吧，我配合着这个国药保元泰。哎呀，降压就更好了。
1: 哦，很好啊，我替你高兴啊。
0: 谢谢谢谢。另外我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肺不好。我是从小大概是4岁的时候吧，出了个水痘，发高烧吧，就得了个肺炎了，就引起那个肺炎了嘛。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头头就是气喘，哎呀，有时候吧就感觉这个气儿就上不来。在2019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慢阻肺。
1: 慢阻肺，那这更严重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今年就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慢阻肺啊都到了中度了，就是好像是发展往前发展越来越严重。我总觉得啊，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还疼啊，那疼的那个感觉，我都没办法给你表述啊。有时候这个气儿上不来，哎呀，就这么使劲，就深深的，哎呀，就这么抽几口气，才能好一点。
1: 那么你在家里吸氧不吸氧？
0: 气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这是开始，后来没招了嘛，儿子给我买的喷的药也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儿子就给我整了个吸氧机，气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里吸点氧。
1: 我刚才就估计啊，你得吸氧，如果不吸的话那是非常难受的。
0: 可不是嘛，确实难受哦，你确实上不来，马上给我憋的就不行了，就好像要憋死的那种感觉，那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出不了屋呀。现在我这用了50来天啊，现在我这个气儿，你听我说话，气儿也能上来了啊。我跟你说话，你能够连续说这么多了。
1: 哦，是是是，哎呀，这个我绝对相信啊。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说话呀，情绪饱满啊，底气十足，思维清晰。啊，真的，说话连续啊，还挺快的，讲的有逻辑，有根据，说的很好，我能感受到你康复之后这种喜悦，感受到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这真正的变化。
0: 是呀、是呀，确确实实，我也觉得我今天都开朗了啊。你想嘛，原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哦，心情不好不说，胃肠也不好了。像这个大便啊，不是干燥就是跑肚拉稀的， 后来哈、啊，慢慢还得了这个慢性结肠炎了。

就是整天啊，这个肚子吧，嘶嘶拉拉的疼，吃饭吧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的瘦，浑身也没劲儿。你说我这用了50天乾隆长寿膏，现在大便正常了，合适了，也不干也不稀了，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这50多天时间。

0: 白呀、啊，奔向健康的彼岸是指日可待了。我越寻思越高兴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么说可能更合理呀、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啊，你看啊，咱们坐上了乾隆长寿高这艘健康的大船，再挂上国药保元泰的风帆，借着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东风，你说咱们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
0: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好了，还是有文化，我这没文化都不知道怎么说。
1: 您刚才讲的很好了，您说治病啊就得选对方法，哎，没错，是不是？选对方法就可以呀、啊，战胜疾病。你方法不对呀、啊，努力都白费，那是治不好病的。因为咱们100多种生物肽能够进入细胞，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进行组织进行修复，进入细胞之后啊，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国药保元泰，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好了。我跟您说老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了啊。嗯，不但说我这治得好，我妹妹也用了啊。现在吧，她的用药时间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嗯，我给了她几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她说她用的也挺好。她说这个脖子啊，现在转动啊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清醒了呀，胳膊现在能抬起来，能洗个脸、梳个头啥的。挺高兴，他说哎呀这几天用得好，所以他前几天啊他还出了趟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说嘞让我赶紧给他也把名报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而且花钱还不多，这药确实好，真正的治病。所以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我想啥了，就想老师啊能不能帮帮忙呀，给他也报个名。
1: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再说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这部分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我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难得的机会空前绝后。
0: 是呀是呀，确实是。
1: 嗯，这位老姐姐啊，您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该讲的我都说完了啊，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抓住把握住，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哦，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泰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呦，等了半天了，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邢台南河的，我叫这个张卫刚。
1: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么回事啊，我家是农村的，我是呢4天前呀给你通过电话。就是我父亲啊，他脑梗啊，躺到床上整天胡言乱语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照顾他，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记不记得我呢？
1: 啊，我有点印象。一个呢，你说你是邢台南河的，这个我有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他干什么都不配合，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当时跟我讲说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对不对？
3: 对对，王老师啊，您说呀，非常对， 哎呀，您说现在咋的呢？

0: 那你说我现在呀、都活不下去了，我真的想让你给我帮帮忙啊。
1: 呦呦呦呦，这位朋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心里不舒服。什么情况？
0: 我现在在医院跟你们打电话呢，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她也病倒了，你说我这是怎么整啊？这是
1: 哎呦，老娘也病倒了，这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啊。
0: 嗨、这平时啊，我母亲照顾我父亲还挺累的，就是最近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哎送到医院的时候，这血压就已经200了。哎，说他啥呢？哎呀，他也特别遭罪嘛，难受。哎，说他，你说，我说你早点去看，他不，他忍着，他不说。哎呀，你说就没注意，一头栽到地上了。
1: 老话说的没错啊，叫人有旦夕祸福。真的，这位朋友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你母亲又出大事了，别着急，你告诉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0: 76岁了。
1: 好好好，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位朋友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讲一讲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0: 现在他的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呢，命是保住了，可是右边身子呀，哎呦。不能动弹了，偏瘫了。但是他说话还行，这几天呢一直睡，说几句话呢眼睛就睁不开了，在床上啊是又拉屎又拉尿的。王老师啊，这几天我就想啊，你说我这老父亲一个脑梗，我照顾着就熬不住了，你说我老母亲他又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两个人偏瘫的老人，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1: 哎呦，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位朋友啊，真的，你先稳定一下情绪，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第一个啊，听我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啊，知道吗？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边就剩你了啊，两位老人都这样了，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蛋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呢，咱们尽早的进行啊有效的治疗。不能盲目的乱治，你母亲是高血压，然后出现这种情况，她现在认不认人呢？
0: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呢还能说，但是说两句话就不行了，总是没劲儿，总是睡觉。上回你说我父亲这病啊能治好，这不我就想申请特别救助嘛，没想到我母亲又出这事儿了，也耽误了。但是呢，听到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是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我母亲手术钱呢都是我借的，也不怕您笑话呀，就是出院之后呢，我连买药的钱呀都没有。你说这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就指望着这次就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克不到2块钱。我这啊打进电话，我求求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1: 哎呀呀呀，这位朋友，好好好啊，听王老师讲啊，还是稳定情绪啊，咱俩都通上电话了啊，我帮助你啊。你父亲母亲听我讲，马上使用上乾隆长寿膏，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泰。听我说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啊，要有信心。我呀先给你吃颗定心丸，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咱们首先来说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了啊。咱们首先来说这个溶栓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你们听好，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 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溶损

0: 安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我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啊，尿基肽、链基肽，还有啊纤溶肽啊，同时还含有多种啊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一方面多种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陈旧的、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这个过程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洁精能够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栓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啊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你讲，多种净血肽呀，那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呢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乾隆长寿膏还要做到什么？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还有 PQQ 生长肽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啊修复再生脑细胞、脑神经。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啊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啊，我们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
1: 哦，谢谢你王老师，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谢谢你啊。
0: 听我说啊，你呀、啊、也别太着急上火啊，上火也没用，你把情绪稳定好，省钱治病的事就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哎，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哎呦，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0: 哎，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再见了啊。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我一直盼着能跟你说说话。王老师，我是山东潍坊的，我今年75了，我就是用了您这个乾隆长寿膏见效了。我一听到现在啊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我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可是我怎么听说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吧？
0: 没错啊。那么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得打电话跟当地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啊。
3: 嗯，
0: 最后一天了啊。你这样，您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好，王老师，我是有这冠心病也好多年了，为了治我这个病呀，真是度日如年的，这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这个说我给我折腾的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疼起来啊，我就一点也不敢动，一动啊就受不了。哎呀，没用乾隆那长寿膏之前吧，我说话的没有底气。哎呀，这个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是打针又吃药，动不动还得住院。这些年啊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哎呀，检查啊说我这个胃啊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一天到晚的反酸啊、胃胀，还有这个肠息肉， 大夫说的也要非常非常。

0: 容易恶化。哎呀，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我就吓得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那时候啊，我说两句话去我就说不了了，再加上啊，我这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呀，躺着都腰疼，哎，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呢？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关键你整个疾病发展过程特别典型，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正确的方法，否则那个后果是我们呢没有人愿意看到的。那科学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什么呀？是细胞病啊。啊，什么导致细胞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细胞是因为缺少了钛它才发病，细胞病了，我们的脏腑器官才生病，人才会得病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健康，你就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就必须要给它补充所需要的所有的钛，我们就用补钛来治细胞。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多肽，然后通过高科技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肽都是最小的分子量，只有80个道尔顿，完全可以直接的穿透细胞核，然后入血直达病灶，强力快速起效，快速的化毒化栓化结化水，然后修复我们的细胞，唤醒我们沉睡的细胞，加快细胞的新生。3秒钟入血，3天症状减轻，3个周期血液干净，3个周期细胞换新，3个周期脏腑四肢百骸功能恢复，3个周期病情病症基本消失，是以往各类药材效果的100以上。吃药打针30年。真不如乾隆长寿膏3个周期。
0: 哦，哎呀，真是，确实是这样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我用了没多久啊，这腰就能直起来了，没有那么疼了。这吃饭这胃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用到30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气啊够用了，也不喘了，也不怎么疼了。哎呀，这个精气神也有了。真是帮我们治病又帮我们省钱了。虽然我现在啊康复了，但是啊我还是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一是这个利多啊最划算。另外啊我还想再好好的巩固巩固。说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呀。而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要再错过了就麻烦了。
1: 其实啊，以您现在的康复情况来看啊，您一次性订购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这个啊肯定是最划算的，对吧？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来衡量一下。
0: 哎，王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呢，还是小南一个人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如果您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的汽车节目来咨询。两部直播热线呢已经给各位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本人长什么样啊，或者说呢想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问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啊。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哈，这个娱乐天空说，小南，如果你再换车，换什么车呀？我必换电车呀，朋友们。啊，我心里边现在啊，如果现在要是让我换的话，就我可能也不会换太贵的，太贵的咱也买不起，说白了。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又不需要买这种大空间呐、什么6座7座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我对智驾说实话也没有什么需求，知道吧？我还是觉得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靠谱。所以如果现在这个阶段让我自己换车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两个车吧，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Y。啊，然后呢，一个是我都不要六座，真的，特斯拉 Model Y L 都不想要，我都不想要六座。那特斯拉 Model Y L 六座的后排根本就能放个狗，连个小孩都坐不下，所以它没有意义，那个六座，知道吧？我就想放一个，我就想买个 Model Y， 或者说买个未来的 ET5T。这两个车我觉得可能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的。那如果要是再加了智驾的话啊，如果说要是一定要让我买台带智驾的话，可能我会看比亚迪的。腾势的 Z9 GT， 或者是想界的 S9T， 就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相对来讲小众的车型。所以你看，你们问我要换什么车，其实没有办法代表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其实你们还都是以家庭为主，没有办法像我一个人一样全家吃饱全家不饿，一个人全吃饱全家不饿。所以说我买这种车的话呢，都是比较小众、比较好看、比较个性的，知道吧？你们肯定买不了啊。来，我们平台张小易想问一下，说塞纳可以享受报废补贴吗？可以呀，任何车型都可以享受报废补贴，前提是你得有报废车辆，而且这个报废车辆的话呢，得是在你名下。如果不在你名下的话，你想享受报废补贴，比如说在你小舅子名下，或者是在你什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名下，那你的新车也得上他的名字，也得落他的名字，知道吧？就是报废车辆的名字和你新车的名字是需要一致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呢，叫大庆百万溜达串，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电车哪个比较靠谱一点啊？哎呀，咋说呢？现在我是觉得电车的话呢，你就得买保有量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路面上跑的比较多的，这样的话呢，品牌不会黄掉。那你说，之前买了威马的，买了极越的，买了极时的，你说这些买了哪吒的怎么整？你说可怎么整？本身现在电车它就不保值，稳定性可靠性又差，你买完个2-3年品牌黄掉了，你说你闹心还是不闹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现在如果你想买新能源

车辆的话，或者买电车，一定要买保有量比较高的，品牌背书比较强的。你现在问我的话，如果价格比较贵一点的，我觉得理想啊、蔚来啊、问界啊这样的品牌一定是不会黄掉的。如果说买便宜点的，比如说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人家这些都是大厂，对吧？你别整那些小众的，对不对？今天有明天没了的，你买完之后贼闹心啊！跟这玩意儿跟油车还不一样，知道吧？油车它只要不坏，我加油能开就行。但电车如果没有三电终身质保的话，你但凡有一天电池要是坏掉的话，你换去吧。车不贵，电池嘎嘎贵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其他问题啊。小胖想问一下，说轩逸、长安逸动哪个比较好？家用代步开10年，偶尔出去旅游跑高速，7万左右的车啊。小胖，如果你信我的，这俩车你都别选，知道吧？为啥？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俩车如果家庭代步的话，其实都能开住，开十年能不能行呢？都行。但只不过的话呢，逸动的小问题可能会稍微有点多，没有轩逸的话呢那么稳定。但是轩逸，如果你偶尔旅游跑长途和高速的话，它发飘。日系车大家都知道，它的车体是比较轻的，它的钢板是比较薄的，而且轩逸的内饰配置实在是太垃圾太差了，知道吗？现在国产车型5-6万的小车，哪怕是这种老头乐，它的内饰配置也比那老轩逸强，也比那老飞度强，知道吧？如果说按照你这个需求的话，这个价格我推荐你看什么呢？我推荐你看吉利的第5代帝豪。第五代吉利帝豪的话呢，它的外观、车身尺寸啊、都比你这两个车的话呢，要看起来大、庄重的多，而且价格的话呢，也就7-8万块钱。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啊，一个车型能出到第5代，尤其是国产车，证明这个车的话呢，真真正正的是这个值得信赖的，是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的。如果说要是这个车型哈，今天买完之后有问题，明天车主又投诉，这个品牌包括这个系列就一定不会生产了的。知道吗？你再改他也改不明白，所以说我推荐你看看第5代的帝豪，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啊，我是这么选的啊。我们继续平台上这位听众叫重新生活啊，想问一下什么呢？上届的 Z7 能买吗？啊，我不推荐你现在看。上届这个 Z7 的话呢，这两天大家我不知道关没关注一个新闻啊，就这个车呢，在这个舞台上正在搞上市发布会呢啊，发布着，突然间车坏了。就是你跟他说啥都不好使了，你想想啊，一个能上舞台的车辆，能进行上市发布会的车辆，一定是这个工程师精心调教的，一定是他所有的车型当中最好的一台，居然都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个车的品控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种新品牌，让它子弹飞一会儿，知道吗？别做第一波割吃韭菜的人，吃螃蟹的人，这样的话你会被割韭菜啊！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推荐各位来看这种车型，你可以再等一等啊！我觉得这种车型小问题和小毛病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说漫步雨中想问一下什么呢？说长春市补几月份能有啊？现在来看，我本来以为啊，就按照去年的逻辑，3月份有一波试补。然后呢，这个4、5月份各个区里有补贴，然后是6月份会有试补。但现在来看呢，我失算了，我万万没想到4月份、5月份没有试补，但是呢，连区补都没有。我后来问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去年4、5月份有的区里给的补贴，到今年都1年了还没给呢。知道吗？所以今年区里的补贴就没有了。如果说你还想拿到长春市的补贴的话，可以等到今年的6月份。我是觉得3月份有，然后4、5月份啥也没有的情况下，我觉得6月份咋地也得有，知道吧？你就别着急，等等吧啊。周哥说是不是没钱了呀？那肯定是啊，对不对？谁有钱不想往脸上划呀？不想往面子上划呀？对不对？哪个省份不想有钱了，给多给老百姓搞点民生项目，然后呢，让老百姓夸夸这个政府领导的领导好呀？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情况呢，确实没办法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小龙得不得？想问一下，说星瑞市区油耗多少呀？1.5T 的星瑞1.5T 在市区油耗大概9到10升左右吧。如果要是2.0T 的话呢，得12升。啊，大概就这么油耗，因为你想，虽然它是 1.5T 发动机，看起来可能排量比较小，但是呢，星瑞车很大，将近5米的车长，而且车身比较沉，知道吧？2吨左右的一个车身，你想让它
太省也不太现实。再一个就是国产车型啊，现在所有的发动机都没有特别省油的。我认为啊，现在所有的国产车型当中的发动机唯一啊这个比较省油的、比较皮儿抗造的是谁呢？是奇瑞的 1.6T 那个。

个发动机。所以说你们在买奇瑞车型的时候呢，有 2.0T 我都不推荐，我推荐你们看奇瑞的 1.6T， 那个是我认为目前国产车型当中发动机做的还比较不错的。它这个不错不是说动力是不是哇哇好，油耗是不是嘎嘎高，不是这样的，就是它综合表现是比较好的，知道吗？就是它在能兼顾动力的同时，它的油耗控制得比较好。你比如说国产车型当中，哈弗的动力是比较好的 1.5T， 但是呢它的油耗也是比较高的，它就不成正比了，对吧？你比如说长安的这个 1.5T 蓝鲸发动机，它的这个油耗比较低，但是它的动力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的话呢，你得两面看啊，你不能只看某一个方面然后放弃了另外一个方面啊。所以我认为奇瑞的 1.6T 的发动机呢，目前来看是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关注关注那个车型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的其他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娱乐天空想问一下，说东北能买电车吗？能买，没啥不能买的，知道吧？但是我依然认为现在电车只适合两类人群，只适合两类人群啊。第一类人群什么呢？就是跑网约车出租车的，而且得以这个为生，知道吗？你不能说今天跑明天不跑，你得是天天跑，以这个为生你可以买电车，因为它确实比较省，但前提是你自己家里边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得能充到便宜的电。如果说你充不到便宜的电的话，那你想想啊，现在电也不便宜。如果说你要是去咱们这个长春市各个高架桥下面的那个充电桩去充电的话，高峰期一度电1.2块，也很贵，知道吗？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有车位能安充电桩还跑网约车的话，第一类人群我是比较推荐的。第二类什么人群呢？就是你条件比较好的，兜里不差钱的，对吧？我原来燃油车开过了，这是我家里边的第二台车，或者是我换一台车，你可以去考虑考虑电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的话呢，一般买到的电车可能都得是30-40万，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份，你这个经济实力是允许电车出错的。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而且是你第买的刚需第一台车，你在东北你就买纯电车型或者是买混动车型的话，我个人觉得太冒险了，知道吧？一般这种家庭的人，你不会有车位的，你不会有充电桩的。如果你要买完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去外面充电很贵，然后没有车位，对不对？你万一这个电池出现点啥问题啥毛病什么的，你吃不了兜着走，没有任何必要，省不了啥钱，而且啊。所以你各位可以去细琢磨琢磨我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平台这位听众呢叫小龙德不德，说是说的艾瑞泽8的 1.6T 吗？对，艾瑞泽8奇瑞的那个用的就是这个 1.6T 的啊。沐浴阳光说别克的E7能不能买啊？其实说按理来说别克出的新能源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上汽这两年出的新能源，不管是上汽的大众那个 ID19X 还是说上汽的智己，其实现在来看的品控都不错，而且性价比都很高，包括它的那个内饰的配置啊丰富程度啊舒适度啊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放到上汽的别克身上，它的新能源车辆的话呢，目前来看问题也不会太大。但是啊，别克呢其实是从去年的年初开始才翻身的，这之前它没有出一口价的时候，别克呢基本上跟福特差不多，都要走向没落了。但是呢，因为去年年初上汽上了一个新领导，所以说呢它整个上汽是大换血的。去年年初的时候，别克开始搞了一口价，昂科威 Plus、君越都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就一年了，别克卖的都很好，所以去年别克翻身了。那别克的话呢，燃油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造新能源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先慎重去看，先慎重去看，别着急，等一等。我是觉得，品控问题不大，但是呢在保有量和在一些细节，包括呢你想要的国产车型当中那些科技配置和豪华程度上，我觉得它肯定是跟目前现在一些新能源造车新势力来比的话呢差了一些。所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一等。但你说我就是喜欢合资品牌，我就是喜欢原来造燃油车的这个品牌造的电车，我觉得靠谱，你可以看。但别克E7价格不便宜，它如果跟它的兄弟比如说智己的车型去比较的话，它的性价比不算高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哈，叫这个苍狼，想问一下说第五代的油耗，第五代帝豪的油耗高不高？不算高，
就是在这个车型身上的话呢，它算正常油耗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正在抖音和快手啊观看小南爱汽车直播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先点关注啊，点完关注之后再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我们的无名先生想问一下说领克900怎么样啊，领克900的话

花呢，号称什么呢？号称是杭州湾的库里南，外形确实是非常的炫酷，内饰配置也还不错，科技感也很强啊。但我说实话，如果要是你的话，我有这个价格，我肯定不会买它，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讲的话呢，有点傻大傻大。那如果说你要是喜欢空间大、颜值高、尺寸，这个还得是六座的，然后呢，你又觉得吉利做的车型现在品控比较好，其实你可以看。但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领克900卖到现在这个销量的话，它年底一定是得有优惠的，知道吗？现在整个领克的车型其实卖的都不太好，在南方还行，在东北卖的真是一般，真是一般啊。所以说我觉得领克车型，不管你是 Z10 Z20 还是领克06 07 08还是900，其实它都有降价的空间啊。车可以不着急的话可以等啊。潜水流沙想问一下，说海狮的05插电220公里979咋样的旅游开？太行了。我今天上午还带有一个我妹妹啊，我前两天不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当中拍了一个关于海狮05的这个视频嘛，然后呢我有一个妹妹看到这个视频，她的预算正好10万块钱，一个小女孩想买一台这个新能源的 SUV， 然后呢今天拉着我去店里看了看。反正总之吧，对于小年轻的人来讲的话呢，空间尺寸够用，220公里的续航呢在市区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价格10万以里也非常香，我是觉得这车可看，没问题。唯一美中不足的，说实话我觉得它的内饰配置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夸张和豪华，但是你知道吗，但是啊，这个价格就足够了，它的品控还是挺好的啊。而且呢它的 EV 版本现在呢出了兆瓦闪充，然后呢也出了这个倒配电池，第二代倒配电池啊，我是觉得可以看啊。我们继续来看好人好梦啊，想问一下说新出的比亚迪的速腾啊，比亚迪速腾啊，是我念错了啊。好人好梦说新出的速腾 1.5T 精英版值得购买吗？怎么样啊？你是说速腾 S 吗？还是什么呀？没太看明白。还说 1.5T 的速腾呀？你整个 1.5S 给我看懵了，那实在看不懂啥意思啊。哈弗的猛龙 Plus 怎么样啊？哈弗猛龙 Plus 新款新上的啊，我觉得颜值挺高的，挺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的。但这车的话呢很纠结，就是如果说你要买油的话，燃油版比较费油，买新能源的话呢价格比较贵，不着急的话等等这个混动的降价了，然后买混动的得了啊。我们平安说了，海狮05有点小啊，那有大的，对不对？那有宋 L、宋 Plus 啥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咱钱不没到吗？如果你想买大的话，那预算就得提高了。如果你预算提高不了的话，那咱就买这个车就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是觉得比亚迪的现在啊，所有的车定价都是 OK 的，没有说谁定价特别高呀或者怎么样的，定价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想在 DMI 车型上也买到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话，你就得再等一等了，因为比亚迪第一波所有的更新换代都是以 EV 纯电车型为主的，就是现在比亚迪所有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就是闪充技术都给到了纯的电车，就 EV 身上啊。这 DMI 的话呢，我估计今年都够呛了，得看看明年年初吧， DMI 身上才会有闪充啊。我们好人好梦说了是速腾 S， 速腾 S 的话呢，它是 1.5 自然吸气发动机，配了一个 6AT 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的话呢，说实话其实是大众已经用烂了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朗逸 Pro 啊。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10万以里8-9万块钱，我想选择一个合资品牌的燃油车，我不在乎什么颜值啊、外观、内饰配置乱七八糟的，我就想开着稳稳当当的，行不行？速腾 S 可以，它就是原来老宝来，知道吧？速腾 S 就是原来老宝来的定位，然后呢，跟上汽大众的朗逸 Pro 是一个级别的，没问题，可以看。咋说呢？内饰配置差了点，然后呢，动力肉了点，但是呢，维修保养真便宜，这车真能开得住，稳定性、可靠性真好，所以岁数大的我觉得可以买，年轻人的话买它就没啥意思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请问一下23年的速腾想换方程豹泰三，一年15000公里值得不？23年速腾没啥意思吧，到现在才3年，你3年前买的速腾可没有现在便宜啊，对不对？你3年前买 1.5T 速腾还得裸车价格15万多呢，现在速腾 1.5T 才多钱，才11万多起步呀，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换车，如果你要把速腾卖了的话赔不少，非常赔。然后呢，你买个方程豹泰三，你如果一个人的话开着还行，你但凡有个家庭，泰三太小了，
太小了，那小车那跟个小玩具似的。

你要说20多岁小姑娘小伙儿开着还行玩一玩，你要是正经过日子啥的，原来开速腾肯定正经过日子的人呢，对不对？你买个泰三真没啥意思。你要说你增配，我速腾保留着，我再买一台那可以，否则的话换就没意义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布拉多拉想问一下什么呢？说X460凸轮轴问题解决了吗？谢谢，能买吗？早就没问题了，早就可以买了啊，正常买吧，放心，没有问题。如果说这种问题不解决的话，它不会出新款的。你现在看一下，它已经出新款了，就证明它的问题肯定不会特别大，好吧？来吧，我们这一时间休息一下吧，好，我们听首歌吧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如果还没有搜索到我视频直播的，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小娜爱汽车就行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啊。搜索到之后呢，点个关注，有什么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过来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其他问题吧。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叫宋江打武松啊，你真厉害，你还敢打武松，你可真厉害啊。说插电混动的车能不能买啊，省油省钱吗啊。看你公里数，我说实话，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像刚刚我们那位听众说一年5000公里啊，然后呢想买个轿车，在市区是买啥车，我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公里数，你就3-5千公里一年，你买啥它都不费，你就买个 2.0T 的车，在市区你一年开5000公里，你说能差几个油钱，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省钱它是相对的，就看你的公里数有多大。如果说你就一年5000公里的话，你上啥都无所谓，知道吗？插电混动的车能不能买，省油省钱吗？肯定省油，但不一定省钱。你如果买插电混动的车，你就必须得有车位，你就必须得能安充电桩，你的保险就一定会贵，你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就一定会高，你电池别坏，在质保期范围之内，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买混动车辆的话呢，还是有几个先决条件的。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或者说你要是这个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话，你买它有啥意义呢？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就我说的话非常干，就给你们掰开波波说馅儿，就没有，我没有必要藏着掖着，这车好那车好。现在确实是新能源发展的比较好，然后呢大家都对这个电车也好啊，插电混动也好，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但是并不是这种车适合所有人，知道吗？我觉得咱们老百姓选车还是要量体裁衣，还是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啊，别这个好高骛远，没有必要，真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吧。万中于我啊，也跟我打招呼呢。哈喽啊，哈喽哈喽啊，这是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有啥新车问题各位留言啊。DCX 想问一下说，燃油的哈弗猛龙 X 啊，哈弗的猛龙，还有就是昂克威 Plus， 一年6000-7000公里选哪个？我说实话 ，DCX 这俩车都是油老虎，油耗都比较高，但是一年你就5-6千公里，其实你选它俩谁都行，知道吗？昂科威 Plus 现在我不推荐你开16.99万的，为啥呢？因为它两驱的，这车这么老沉，不管你在哪个城市，不管你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推荐你看看四驱的17.99万。现在的话呢，厂家有一个什么补贴，5-6千块钱，大概就是这个价格了。它的优势是什么呢？空间尺寸比较大，然后呢，老牌合资品牌，它的底盘比较扎实， 2.0T 发动机配 9AT 变速箱，这个动力组合也是很好的。再有就是内饰和配置也是足够的丰富，舒适度很好啊，隔音静音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哈弗的猛龙它的优势是什么呢？价格没有昂科威 Plus 的17.99万那么贵，它的价格15万多，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外观，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它做的是那种比较机甲风格的方盒子造型，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缺点啊，就是第一，底盘我说实话没有昂科威 Plus 开着那么扎实。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隔音性包括密封性做的

确实是没有合资品牌好。所以你看你个人需求，我要是你的话，纯家庭用车，我不是一定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话，我会去看昂科威 Plus。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哎呀妈呀，这位听众叫阿胡，想问一下说荣放和 CRV 该怎么选啊。哎呀妈，这个问题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人问，就是我该跟你怎么解释呢？荣放2.0自吸的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 CRV 1.5T 的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如果说你要是喜欢省油省心稳定皮实抗造，你就看荣放，但缺点就是 2.0 自吸的发动机它的动力确实很差，然后呢虽然说它换了新款，但是我依然觉得它的外观和内饰比较丑，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价格这两个车型现在差不多，没啥可说的，不分伯仲。 CRV 的优势什么呢？就是 1.5T 它的动力会比较好，知道吧？然后呢它的颜值内饰配置我个人比较喜欢。缺点什么呢？可能油耗 1.5T 会比荣放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剩下其他没啥了然后 CRV 是老款不是新款，荣放是刚刚更新换代改过的新款所以你看你自己琢磨琢磨。我觉得这两个车你就看实车，看完实车的话呢，你试驾一圈你就有答案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是光，就像我们车企，如果你光 PPT 造车，对吧？你光 PPT 造电池，你光纸上谈兵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人会为他买单的，买单都是傻子，知道吗？咱买车也是一样，你别光在网上看，你也别光问别人，你去4S店实际的，你去看看，你就知道答案了啊！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 MMR， 想问一下说理想的 i6 两驱和特斯拉的 Model Y 标配该怎么选啊，看你啥需求呗，对吧？如果说你要是对智驾有需求的话，必上理想 i6， 因为特斯拉没有，现在没有。虽然说可能明年 FSD 的话呢会在国内普及，但我认为 FSD 刚开始普及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贵，同时的话呢它的跑图会没有理想在国内跑了这么多年精准。所以如果你要是对智驾有极致需求的话，看理想 i6 没毛病，知道吧？如果说你说我对这玩意儿没有要求，我还是比较喜欢电池、电机、电控，对于电车来讲非常重要的三大件，那你就去看特斯拉。但特斯拉的底盘会比理想 i6 稍微硬一点，但我说实话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特斯拉Model Y 在公路上的一个行驶质感的。它虽然有点硬，但是更像德系车的一个调教，我觉得非常舒服。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特斯拉开起来的电控系统会比较好，就是比如说国产车什么叫电控系统，电池各位应该都能理解，对吧？电机各位应该也都能理解，电控系统的话呢，这个东西是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就为什么说有的车400公里只能跑200公里，对吧？为什么有的车400公里能跑300公里？就这个道理。特斯拉的电控做得比较好，它对这个电量的控制，还有就是整个屏幕显示的这个剩余电量的提示是非常精准的。就它说能跑多少，它一定能跑多少，不像国产车型，对吧？比如说我现在说是这个剩100公里了，我可能跑50公里就不敢跑了，或者是跑50公里的话，可能突然间停掉没电了。但是特斯拉的话呢就不会，它的电控系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我还是非常非常认可的。所以看你啥需求。我个人要是买的话，我一定会买特斯拉的 Model Y， 我连 L 都不买， L 没必要，知道吗？因为 L 第三排那个六座真的能放啥呀，狗都放点东西做个狗，仅此而已，人都做不了，所以不用买 Y， 不用买 L， 就是 Model Y 就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沈慈想问一下说迈腾 B8 减配了能买吗？现在有不减配的车吗？你现在想买不减配的 B8 有吗？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所有的车型都在减配，但是我在你一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在节目当中说一句，我希望所有的车企你可以减配，对吧？但是你别减那些伤害老百姓身体的事儿，比如说某些品牌、某些车型，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网上传的比较火，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铝换，我想想，把铜换铝了。然后呢导致这个车辆在高温的时候这个铝就变成粉末子了，通过空调出风口喷出来了。你们知不知道那玩意儿对人体伤害有多大呀？啊朋友们，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孕妇，你要是老人孩子，你吸了这个铝粉末子啥状啥样的，朋友们，那是重金属啊。你说这车企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可以减配，但是你别在那些伤害老百姓身体和健康的事情上减配，那就有点不要脸了。
知道吗？你比如说你外观

外观你要是什么什么这个铝换铁呀，乱七八糟都可以。但你要如果减配减到伤害老百姓身体了，我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个人比较直接，我只能在节目当中骂你一句不要脸了。啊，我相信我说的是哪个品牌，各位心里应该都有数。如果说你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去4S店，4S店不管，或者厂家无视，你来找我来，你来找我来，我就愿意接这类投诉，知道吧？啊，现在来看迈腾 B8 减配的话呢是没有啥问题的，啊，还是能开，但是呢一定是没有原来质量那么好了，知道吗？一定是没有原来质量那么好了。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如果说你现在手里边有一台车五年以上的燃油的老车，我都不建议你卖。因为就算比如说五年前的迈腾，你就拿现在最新款的迈腾 B9 你去跟老款迈腾比的话，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底盘的一些这个一些配件的使用的这种材料上，一定是没有老款好，知道吗？这是百分之百的毋庸置疑的，朋友们。包括很多，咱就别说贵的了，就别说便宜的了，咱就说贵的，那问界 M9 对吧，门把手上那个老木的那个桃纹装饰，那玩意儿那六十多万的车呀，朋友们，问界 M9 五六十万的车呀，该开裂还是开裂，该坏还是坏。你说咱就是说现在国产车薅中国人的韭菜薅成什么样了，对不对？我们支持国产车型做得好，我们支持，我们因为国产车能站在这个行业世界的顶端，我们也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的骄傲。我干了20年的汽车行业，干了20年汽车媒体了，知道吧？做这个中国汽车能做成今天这样，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开心。但是我也希望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能重视一点质量，这个真的还是挺重要的。这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新闻我都不敢相信，我说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能昧着良心干这种事儿呢，对不对？来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哈。平台上很多人都说哪个品牌站出来，哪个品牌站出来，我不多说了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前置转向拉杆，后置刹车卡钳是不是更高级一些？啥用啊，啊，董先生，啥用啊？反正咋说呢，这玩意儿吧，你如果要是自己非常喜欢的话，那确实是看着高级。但是我就我的话来讲，就是车这玩意儿吧，啊，就是把人类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的一个交通工具而已。你如果太依赖它，或者说你太喜欢那些花拳绣腿的话，啥用啊？对不对？董先生说不好听的，就像你找媳妇似的。找媳妇儿核心重要的点就是她稳稳当当、普朴实实，能跟你好好过日子，给你生孩子、做饭，是不是？当然了，如果说她是再长得好看点，她再白点，对吧？她再能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那太好了。但是你得低下头来看看自己，我能给人家多少钱彩礼，对不对？我能对人家多好，我自个儿什么样，这东西不就相辅相成的吗？对不对？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华静 S 那车怎么样啊？人杰 D0 啊，千万先别买。华静各位都知道吧，五菱跟华为合作的这么一款车型，是不是？五菱是一个什么样的段位的车啊？五菱一直都是在造老百姓用的这个什么造老百姓，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是一个这样的品牌。他给你搞了个华静 S， 说对比的是问界的 M9。你信吗？你敢信吗？我给你20万，你敢开它吗？对不对？反正我说实话，我要是我的话，这样的一个新品牌，我一定会再等一等，我肯定不着急。你说车行不行？5米多的车长，对不对？看起来跟问界 M9 差不多，内饰配置啥都用的一样。然后呢，号称用的是跟问界 M9 同款的一个智驾。我说实话啊，可能是用的华为的这个智驾。但是是不是896线速的一个激光雷达，是不是2400多 TOPS 算力，这玩意儿你能说得准吗？我不信啊，我不相信这个华为把什么东西都给华静了，完了然后呢这边卖20多万，那边卖60多万，那么开玩笑，那么都扯，纯扯，那么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叫火焰刀锋，想问一下说，女孩选辆丰田荣放双擎豪华可以吗？咋不可以呢？但是啊，女孩开着车太老了，多大女孩吧？你要说40-50岁，那我觉得行。你要说20多岁，你给人买这么老个车，要我不开，那太老了，太丑了啊。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

一年，小树说一年25000公里，城郊高速市区各三分之一。星越 L 的混动和比亚迪的纯电13万左右的咋选呢？沈阳还有啥推荐吗？你的意思就是路况是比较平均的啊，是三方面都有的。然后呢，你现在锁定星越 L 的混动和比亚迪的纯电13万左右的咋选啊？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纯电的，我如果你要是说有高速三分之一，我就不推荐你看纯电了。知道吗？你就尽量看看混动吧。然后这个价格，比亚迪能选到什么呢？比亚迪能选比亚迪宋 L 的 DMI 版本，跟星越 L 混动来比的话呢，那肯定是这个你星越 L 混动13万买不下来呀。你星越 L 13万混动能买下来吗？对不对？看看宋 L DMI 得了，那个是比较靠谱的啊。我是一束光，想问一下说松原 96.6 咋听不见了你们的节目呢？咋整啊？你这样，我是一束光这个事儿的话呢，你跟我说我解决不了，你往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让导播记录一下给领导，0431-8581-5668 0431-8581-5668，你打这个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说一声，你说你们旅游广播在松原听不见了啊，让他处理一下好吧。我们现在在全省很多地方都听不见，各位如果听不见的话，你们就往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跟我们的领导反映就行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来解答闲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继续来问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长安CHU Plus 买第二代还买第三代还是第四代呀？那玩意儿看你兜里钱呗，对不对？如果要是不差钱的话，肯定买第四代呀。那新款的长安CHU Plus 的话呢，它颜值高，对不对？配置全啊，舒适度也好，很多新鲜玩意儿，但它贵呀。那车的话现在没有14万多，你下不来呀，你买最便宜的还得12-13万呢，对吧？你如果要差钱的话，买第三代也行。第三代跟第四代的话呢，在外观啊、内饰啊，包括在一些配置上啊，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还是看你预算，你这么选的话选不出来啥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25万左右啊，给女孩买车能买个啥呀？哎呀，25万看你要不要这个新能源。如果你不要新能源的话，就要传统的燃油车的话，我觉得25万现在来看呢，有两台车吧可以给你推荐。一台的话呢是宝马 X1 SUV， 你可以看一看。宝马 X1 2.0T， 很多人都吐槽哈，说这个车不良心。原来的话呢 2.0T 的宝马 X1 呢也给我们用的是这个 8AT 的财富，现在的话呢给我们用了一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能不能开得住啊？我这么说吧，这个宝马的双离合变速箱的话呢，那你想想它还不比这个速腾的双离合变速箱好用吗？它还不比这个国产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好用吗？对不对？你就记着，瘦死骆驼比马大，这个品牌它再不要脸，它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变速箱说坏就坏，知道吗？而且人家是宝马，人家还有品牌光环在，人家自己就是这个公主，人家不可能屈下身来做一些人家这个不符合人家这个身份做的事儿，能理解吗？各位，所以我是觉得问题不太大啊。这是第一款车型哈，这个 SUV 啊，宝马 X1 啊。第二款的话呢，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轿车，看一款奔驰的 C260。现在奔驰的 C260 最低配的话呢，落地可能是25万多点，不到26。我是觉得25万预算的话呢，女孩子买这两款车型是比较靠谱的啊。如果说你说我可能这个想看看新能源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25万左右的新能源实在是太多了，知道吗？适合女孩子开的，我还是觉得小众、颜值高比较重要，剩下其他的这啥用啊？对不对？小女孩开，买个未来的 ET5T， 或者是买个特斯拉的 Model 3，或者是买个小米苏7都行。它只要好看，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剩下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你爸爸妈妈，或者交给这个你身边的男朋友，这不需要你操心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

啊，说 CRV 还能降价吗？我这么跟大家来讲啊，就是 CRV 也好，然后荣放也好，包括速腾也好，就这类，包括迈腾也好，就这类的，在这个市场当中，现在来看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燃油车的话，你就记着，现在新能源卖的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能卖的不错，就证明他们的品牌力还是很强的。他们这车的话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的，所以这种车辆的话呢，不会大降价。知道吗？不会大降价。你要问我它能不能降，我觉得可能还能再降个3000-2000的，但是什么时候降，然后这个具体能降多少，真是不太清楚了，知道吗？你要指望它大降价，真的是不可能了。这几辆车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有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或者说你当地如果要是有这个政策的话，比如政府补贴什么的，你就随时能选了，不用再等了啊。全说 A4L 女孩开是可以的， A4 没车了呀，现在 A4 已经停产了，知道吗？就很多 4S 店已经没有车了，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得找。但我是这么想的， A4 既然已经退市了，已经停产了，我就不太推荐大家看老款，除非你是刚需，除非你说我家庭用车，我预算有限，我上宝马三系啊，或者是奔驰 C 确实费劲，我还是想，然后呢上奥迪新上的这个 A5 的话呢，钱也不够，那怎么整？你上个 A4 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女孩子开买这种停产车型的话呢，没啥意思了，是不是？你不像说我这个居家过日子，我得买个稳稳当当的皮儿抗造的，是不是停产了无所谓？那行，小女孩真的，你就一定要在什么年纪干什么年纪该干的事儿，一定要在什么年纪做你心里想做的事儿，知道吗？比如说。就是你今天你说我晚上我就想吃火锅，哎，但是想了想，哎呀妈，不行，这玩意儿胖啊，哎，这玩意儿容易拉肚子，这玩意儿别寻思那么多，想吃就吃，知道吗？真的，就比如说我说，哎呀，这个我想去旅游，哎，不行，我得等放假，我得等有钱，哎，我得等我朋友一起什么来，别等，等啥等啊？很多事情你等着等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等有钱，等有时间，什么玩意儿，等这个等那个，等啥呀，朋友们啊？我跟你讲，我还是那句话，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不要去等，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知道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哎，对，及时行乐，哎，就是及时行乐。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这个朋友的话呢，他就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情特别雷厉风行的人，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我今天晚上我想去长白山，我第二天早上我就上车了，我就坐车走了，晚上我报个团走了，我就是这种自己背包就走了。他就是一个瞻前顾后，然后呢磨磨唧唧费劲巴拉的啊。我之前有一年我去四川，我去九寨沟，我就跟他说，哎妈，这地儿太好看了啊。他说行，好看，到时候我一定得去啊，怎么乱七八糟的。哎，回头又跟我说今年不行了，没有假期，明年的话呢跟我说，哎呀，这个我请半年假，或者是请半个月假的话呢扣钱，这乱七八糟的。哎，然后呢好死不死那年四川地震了。然后呢九寨沟就不是那个样了。就现在你们去再去九寨沟看到的样子，跟我当年他没地震的时候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等啥呀？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去年我出去玩，然后呢也是报了个团儿，爬的是什么山？爬的武夷山还是什么山呢？一对60多岁的夫妻也报了我们这个团儿，然后这个团儿一天行程特别紧凑，有其中这么一个环节，2个小时去爬那个山，老两口钱都交了。知道吗？在山下望着山上说，哎呀，这个山太高了啊，我们俩年轻时的时候就想来，但现在终于有时间退休来了，但是我们腿脚不利索了，别上去了，别给团队拖后腿了，我俩怕腿疼。你看看，当年你想来的时候没来，现在你退休了，有时间了，有钱了，你想去，然后呢你爬不上去了，看不到那个风景了，对不对？啥用啊？所以真的朋友们，及时行乐真的很重要，就跟买车一样，你现在想买啥车，你兜里有钱你就去买啊，但是得听我劝啊，就别冲动，知道吗？别说，哎呦不行，我现在可能兜里就50万，我买个10万的车吧，干啥呀？留钱干啥呀？给谁花呀？啥用啊？到最后留能带走是咋的呀？对不对？别寻思那么多，想开点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钢铁侠，想问一下说 ID4 Cross 20多岁女孩开可以吗？买那玩意干啥呀？钢铁侠 ID4 都老成啥样了？那玩意一看就是大众的车，真的没意思。
这车我跟你说最大的优势就是第一它便宜，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电池确实很可靠。但你要说这车这个要颜值没颜值，要空间没空间，要内饰没内饰，要配置没配置。

要科技没科技，一个小女孩你买它干啥？啥用啊？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啊？真的，别买这车了。小女孩二十多岁买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说买个比亚迪我都不拦着你，买个这玩意儿那是配置死大丑的，没意思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小南说的对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得开就好了。哎呀，咋说呢，这个东西我也是这两年才想得开的，然后劝劝你们。静儿说，45岁的女生哈，这个送孩子上下班开，一直开油车，想换12万到15万的混动的电车，能推荐一下不？你想看 SUV 还是轿车呀？啊，静儿，你告诉我想换 SUV 还是轿车，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在乎的外观、内饰、配置、空间、动力、油耗，再有就是智能智驾什么的，或者说你告诉我你自己看什么车了。如果我要是你的话，这个价格区间我整台比如说乐道的 L60 纯电的，买个 bus 方案买断版本，花个12-13万，小车女生开着可带劲了，颜色还好看啊。如果说要是想买个混动的，可以买一个比亚迪的宋 LDMI 混动版本，我觉得女生开也是可以的。这两个的话呢都属于 SUV， 这个价格区间的轿车说实话没什么好推荐的，因为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 SUV 的，所以说呢再造新能源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车型呢还是以 SUV 为主，轿车也有，但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不太多。你可以看看，重点看看我说的这两款，我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啊。静听没听见呢？两款，一个是乐道的 L60 买 bus 方案，它是换电版本纯电的，一个是比亚迪的宋 LDMI 啊。这两个是重点推荐吧。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海阔天空说X1和途观 L 推荐哪个，是不是家庭用车？如果你是家庭用车，一家三口四口开的话，上途观 L 别寻思，因为这车的话呢维修保养贼便宜，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很低，知道吧？咱家庭用车就得考虑经济实用了。如果说你说我就自个儿开，我想要个品牌价值， BMW 蓝天白云标很吸引我，你就看宝马X1。所以说看你用车的场景、用车的环境和当下的年龄段，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才能给你准确推荐啊。他还不太想要新能源，给你给推荐一个。哎呀妈，钢铁侠，你上面那段话说的是啥呀？我都没看清啊。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问题呢就只能给各位解答到这儿了。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呢你们想在节目之外继续来跟小南互动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那如果说你正在看我视频直播的话，没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点个关注，别回头找不着我了。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端来进行联系，进行联络。想买车的啊，想问问题的，想投诉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私信我，我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陆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丰。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小城。哎，这个小城这两年这个旅游趋势是越来越火的。
1: 嗯，
0: 就甭管啊，是在咱们东北。
1: 嗯，
0: 还是在南方，
1: 就是全国来说，就这种小城游，或者是不怎么叫什么剑走偏锋的这种，哎，
0: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就现在就一旦就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就咱就别说热门城市了，那都多余提，
1: 嗯，
0: 就是正常的一个有旅游资源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它的这个。人就会非常的多，
1: 游客非常多，
0: 然后大家那会儿就会想招了，你说我能不能呢，比如说我也想上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也想吃点海鲜，
1: 嗯，
0: 然后人呢再少点啊，消费再低一点，
1: 低一点，人少，
0: 对，那就那意思，那个商场啥的我都认可不逛了啊，有些城市当中的景点，
1: 嗯
0: 啊，比如像成都什么宽窄巷啥的我都认可
1: 不
0: 逛了，对，我到那儿呢就能吃点火锅，
1: 嗯
0: 啊，感受感受当地人文就行，
1: 嗯，
0: 大家就想招说那我不行，上周边那个小镇子里去逛一逛，
1: 对，就是大城市它周边的，你像这个成都旁边不是有那个乐山吗？
0: 对，
1: 就大家是说，哎呀，成都人挤人的地方我不挤了，我就上旁边乐山。然后像那个广州、深圳人不多嘛，我就去什么中山、去东莞啊这种。那像我们长春人不是多吗？
0: 对，
1: 我们就去旁边的辽源呀、梅河呀、这样的小城，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其实呢，辽源、梅河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但是梅河呢，我属于玩的比较透的。
1: 对，辽源你好像就去过一两次，是不是、啊？
0: 辽源我就是我搭档说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别的没提的地方一概都没去啊。但是我去那会儿还没有黑金小镇呢。
1: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啊、我去那会儿有那个有动物园，
1: 有动物园我都没去过。
0: 就是有动，那我去过。
1: 不是你去过猴山是不是？龙首山
0: 那没去过，
1: 龙首山就是那个塔，
0: 我知道那我没去
1: 啊、
0: 我只在山下了
1: 啊，就那个魁星楼下面、
0: 对，
1: 你在山下来着，
0: 对，我只吃了烧烤和到那个悦动疗园了，别的地方也都没去，我连袜子工厂都没去上，
1: 那地方没啥看的呀、
0: 我主要是真想买两双好袜子、
1: 可以可以，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小城更多的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可能是在文化上啊，就是这种人文上，可能体验是差不多的，然后呢，这个住宿和这个餐饮的这个价格上，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廉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人呢，就只能说相对少吧。
1: 相对少
0: 这两年我发现这个剑走偏锋也不好使了，
1: 对，根本不少。我就是今年五一我就发现好多长春的一些什么朋友同事家小朋友就去辽源的那个黑金小镇了，
0: 对啊，
1: 对，就是以前在我朋友圈当中他们都去北京上海的，然后这回都去辽源梅河了啥的，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附近的周边游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今天我们就聊聊梅河口、其实梅河口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过好多好多次了啊、但是这个省内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值得给大家就一次次盘点的啊、

0: 那我们说到梅河呢，也给大家分成了三个部分啊，一日、两日、三日。
1: 嗯，
0: 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是两日。
1: 对，两天其实足够，两天两夜吧。
0: 对。
1: 两天
0: 一晚，两
1: 天一晚也行，
0: 两天一晚，两天一晚
1: 也行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一日游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呢比较适合，要么就是离梅河口比较近的，
1: 近一点的，
0: 要么你就认可，就是当天我就能往返。
1: 往返。
0: 但我觉得我是不太认可什么呢？因为你晚上你肯定是有东北不夜城这项目，
1: 对、嗯，
0: 你说你搁那儿溜溜达达完事儿了，
1: 你就
0: 也得
1: 着急赶车回来，其实有点那个辛苦，
0: 有点辛苦、
1: 嗯、
0: 啊，有点不安全，一件行
1: 程。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景区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五魁山的旅游度假区。
1: 对，五魁山的话，它冬天有这个五魁山的滑雪场。
0: 对，
1: 嗯、前几年它还开过那个什么，开过那个温泉酒店，但是这两年没有了哈。
0: 对。
1: 然后它呢有一个，今年是有一个风筝节、
0: 嗯、
1: 有很多那种叫特技风筝、
0: 嗯、
1: 还有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你画的啥啥啥都行那种涂鸦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特色就是骑马露营。
0: 哎，你知道就是我对风筝这块真的有情节、
1: 嗯、
0: 就到现在
1: 你喜欢放风筝？
0: 我到现在就没完整的放过，
1: 就是没完整上去过，还是说
0: 就是没完整上去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放的这个机会
1: 很少。
0: 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特别喜欢去那个
1: 文化广场，
0: 文化广场，
1: 对。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还不喜欢那种就是搁天上，就是、
1: 嗯、
0: 就你反正线儿到天上了你也不用动、
1: 嗯嗯、
0: 啊，除非你要让它下来的时候你再收绳吗、
1: 嗯嗯、
0: 有一种你看没看过，就是那种大哥就是整那个东西汪汪老大动静了，像那个就是让它搁天上一直
1: 风筝还带动静。
0: 对， 对，风筝就让它
1: 带马达的呀，
0: 不带马达，就它一飞就调整方向的时候，由于风不得吹它那个材料嘛，就那个皮子一震，就是有那个动静。我当时我就贼喜欢那个啊，因为那个就是不太好飞嘛。
1: 嗯，
0: 到现在我也没实现过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就对于风筝这个事儿有情节。
1: 我觉得今天这个风完全是可以放风筝的，真的挺适合。
0: 对，挺适合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腾龙阁。
1: 腾龙阁，
0: 对，
1: 嗯，
0: 这个腾龙阁呢，其实我觉得在梅河里面也算是一个城市内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景点，
1: 对，小高地儿啊，
0: 小高地儿
1: 啊，它是可以远眺整个梅河口市的全景的，
0: 没错啊、
1: 嗯，
0: 而且呢，它也算是这个梅河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1: 对对对，
0: 啊、它的这个外观建筑呢、嗯、和这个武汉的黄鹤楼类似。
1: 对，很像、
0: 嗯、
1: 啊，很像。然后它的人文踪迹会多一点，因为它会有这个一些什么祈福啊，对，很古风的这些东西，包括马上要中考、高考了，这些家长可以到这儿，有个叫做状元印祈福啊，知道这祈完福的都是状元。然后包括五一他们还举行了叫做拜孔大典啊，嗯，
0: 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祈福的活动啊、
1: 嗯。
0: 而且呢，大家在这儿呢，有的时候他晚上还会有一些灯光的这么样的一些点缀，
1: 嗯，
0: 还是挺好的，有灯光表演。
1: 对 对， 对
0: 啊，灯光表演，所以说你看。嗯，非常有内容。
1: 是的，很有内容，有文化啊。
0: 对，
1: 然后海龙湖就不用多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梅河的海龙湖还是有一定小小有名气的。
0: 海龙湖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1: 嗯、
0: 我感觉啊，
1: 嗯，
0: 它跟长春的南湖公园很像。
1: 对，
0: 但是没有南湖公园
1: 那
0: 么大。那
1: 么大。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南湖公园你看金沙滩吗？
1: 嗯，
0: 海龙湖里有沙滩，
1: 也有沙滩，是那也是那种细细软软的那种。
0: 对，也是那种沙滩、
1: 嗯、
0: 啊，然后对、
1: 嗯、
0: 但是我记得他那个有就沙滩，就是那个躺椅你知道吧，就海边那种躺椅、
1: 嗯、
0: 他那也有、
1: 嗯、
0: 那个正常好像是我记得我去那年收费的，
1: 那肯定得收费、啊、
0: 但是我去我没给他机会啊、
1: 你根本不躺，
0: 不是我买的那个充气沙发
1: 啊，你去看音乐节的那种，
0: 对，就那种充气沙发、
1: 嗯、
0: 哎，这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一个。
1: 对 对， 对，
0: 那个就是讲话那个二三十块钱、
1: 嗯、
0: 非常好用，一折叠贼小，
1: 嗯，
0: 就像能有多大呢，一个小保温杯那么大吧，
1: 嗯
0: 啊，折完之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然后里面其实海龙湖里面是有摆渡车的，这个大家是可以坐的，
1: 嗯，
0: 就在它正门一进去有一个就像哎，说报亭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啊、就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啊，一个小房子里面就会卖这个车摆渡车的车票，
1: 嗯，
0: 他也是就是你可以跟那个师傅说，
1: 嗯，
0: 他有这个站点，就是比如说就一二三四五六，
1: 这一站停那一站不
0: 对， 对，你也可以跟他商量说什么呢、
1: 嗯、
0: 师傅我就想搁这儿下，你不用非得到站点下、嗯、啊，你可以跟他商量商量，因为他那一圈没多大、
1: 嗯、
0: 所以说不会特别耽误大家这个体验、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那儿下他在那儿下、
1: 嗯、
0: 大家觉得耽误时间，这个是不会的，
1: 嗯哼
0: 啊，就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再有呢，就是在海龙湖这块呢，大家是可以住他的这个叫帐篷酒店
1: 啊，有一个帐篷酒店，
0: 他好几个，就那种现成的，有点像咱们那个 露营的那种酒店。

0: 但是帐篷，
1: 嗯，
0: 就它有自己有位置，就在海龙湖景区里面，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房间数量很少，
1: 嗯，
0: 房间数量很少，就每一年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那个梅河口会办一个就是类似像泼水节那么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订不到，
1: 嗯，
0: 啊，基本那肯定是没有。啊，肯定是没有，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你是对露营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是可以那个去订一订他的这个民宿什么的啊、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志北村啊，艺术田园生活度假区啊，名、
1: 嗯、
0: 变长了。
1: 对，其实哎，志北村这三个字早已在老百姓的心中打响了。
0: 对，
1: 你就说志北村，你就说梅河口，这其实都是连起来的。
0: 对，
1: 一提到梅河就会想到志北村，一提到志北村，大家就肯定是要去逛一逛的。
0: 但是你知道，我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最美的这个志北村、
1: 嗯、
0: 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夏天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一定是有一种非常放松、
1: 嗯、
0: 非常现在有个词叫非常 chill、嗯、啊，就非常那种 chill、
1: 我还没听过呢
0: 啊，你回去补补课吧
1: 英文太不好了。
0: 对，然后就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乡村有音乐，然后有比如说咖啡，晚上可能有一些民谣，有我可以喝点酒，
1: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住一住，感受感受夏天的风，然后看一看它这个星光花海，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一个就是出去、
1: 嗯、
0: 就是那种放松状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设想，
1: 嗯，
0: 就一定我可以接受你这儿没有什么就是什么景点啊或者景色、
1: 嗯嗯、
0: 但我一定是有一种就是来度假的那种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有一种就是那种既文艺、
1: 嗯、
0: 然后又非常有格调那种状态，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春暖花开之后的志北村这个状态。而且大家去过志北村的也都知道，其实它里面商业配套还是挺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现在连海蓝明珠塔里面都得有城市披萨呢，对不对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是咱们这个延吉市的第一家、哦、新招者，对，延吉市的首店，我估计这个五一那几天应该是卖爆了啊。
0: 对，
1: 然后志北村的话，像这种就是连锁的餐饮也有、
0: 嗯、
1: 然后他们自己的自营的品牌 也有。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什么卖什么小化妆品呢、
0: 嗯、
1: 小手工艺品啊，文创啊，这样的店也是挺多的。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值得去逛一逛去看一看的啊。
1: 是的，
0: 晚上不用说了，必须东北不夜城，
1: 那必须是、嗯、
0: 但是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想早点走的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以我上次去的这个经验啊，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说一定要看很多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得那不能同时演呢，那你看不过来，肯定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1: 嗯，
0: 那如果你并不是特别在意，你只想感受烟火气，然后我买点吃的，
1: 嗯，
0: 那基本上七八点钟你咋的也出来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往回走啊，就是我觉得时间还能接受。
1: 对，
0: 但如果说你晚上说东北不夜城说吃的讲话了，哎，有点意犹未尽的，
1: 嗯
0: 啊，我晚上还想在这个梅河当地整点烧烤，什么小粉房什么的，
1: 对、
0: 嗯，是不是？
1: 叠鱼头
0: 啥的，那你就不太适合当天晚饭。
1: 是，我跟你说，梅河的烧烤真的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所以我们建议什么呢？
1: 嗯、
0: 虽然说第一天我们最后一站还有两个地方没给大家介绍，
1: 嗯、
0: 但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了，因为你正常，比如说你算上你去的时间。对不对？
1: 嗯，
0: 算是你回来的时间。
1: 嗯，
0: 中间我们还要去，你比如说海龙湖、志北村和我们的五魁山以及腾龙阁、
1: 嗯、
0: 这些地方，我就说一个地方一个小时呢，你还得有五个小时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中间你不歇呀、啊
1: 嗯，
0: 你中午不吃口饭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你那个志北村什么的，你是不是得逛一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所以说，我觉得一当天往返这个行程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的，
1: 嗯，
0: 所以最后两站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待会儿给大家放到我们两日游的这个攻略当中，
1: 嗯、
0: 然后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是没啥毛病的啊。因为梅河其实作为我们城市周边，包括辽源，我觉得是两天一晚最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就是又有山又有水啊，然后呢，你想玩乐园呢，也有乐园，对不对？
1: 嗯，
0: 你想吃点呢，也有美食啊，什么那个辽源的麻辣面。
1: 那、太得劲儿了。
0: 其实我真的挺愿意吃的啊，
1: 嗯、
0: 但我现在其实我真不太愿意吃一些就是那种贼大的美食，
1: 嗯，
0: 你懂吧？就是
1: 大菜、嗯。
0: 你会发现，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跟杨子出去，
1: 嗯，
0: 你俩人吧， 还吃不了。
1: 你说点点啥呀？每次我跟我老公去，我俩就直接什么呢？就直接干美食城麻辣烫。
0: 对，然后你说那个，你要说是，比如说你人少了，大菜吃不了，
1: 真有点
0: 浪费。然后你去呢，不吃呢，还
1: 对，
0: 还觉得有点就是有点白去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就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大菜啊，某种程度上来讲，真不适合这个人少，你到一个地方，嗯、对吧？嗯。

0: 真吃不了。
1: 嗯，
0: 而且你就人再小份儿，能给你小哪儿去？
1: 嗯，
0: 也就是顶多给你整半份儿吧，半份你俩人都吃不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到梅河去好好逛一逛，尝一尝的烧烤这玩意儿，这不就好控制了吗？是不是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梅河口的一日游啊，那这个呢，特别适合大家在五一之后啊，大家找一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哎，顺道就去了啊，也不用做太多的长的一个时间或者攻略。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一日游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说的是两日游。
1: 是的。
0: 那这个两日游呢，我个人来讲，觉得这个合理性还是挺高的啊。那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它的文化中心。这个相对来讲适合我们亲子的一个朋友了。它这文化中心是什么呢？免费开放的，
1: 对
0: 啊，然后呢，有一些亲子科普啊、文化熏陶这么样的一个类
1: 内容，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咱们省的那个科技馆，是不是、
0: 啊？对，就类似啊，科技馆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文化中心，
0: 对。然后这个文化中心里面呢，这个大家可以学到一些就相应的一些内容嘛，就是寓教于乐嘛。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先锋卡丁车，和这个或者是有喜欢 CS 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雷霆战役 CS。
1: 对，
0: 这个卡丁车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两年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这不像前两年啊，前两年我是有点舍不得玩啊，前两年真的有点贵，
1: 可贵了。
0: 对，前两年真的有点，我跟你说，这个卡丁车这个东西就是啥呢？它跟咱们玩一些这种高空刺激项目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拿这个过山车举例子，一圈，比如说快不快？两分钟、三分钟下来了，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为啥没办法玩第二圈呢？ 因为你有点反胃 啊，你有点迷糊，你玩不了。但是卡丁车这个东西，你就说就有点像打游戏似的，你玩一把吧，
1: 对，不过瘾，
0: 不过瘾。玩两把吧，你还有点舍不得掏这个钱。
1: 对，
0: 啊、
1: 是这种
0: 这个状态吗？
1: 然后有的还是什么，就是你要排队排好久啊。我记得有一次领我儿子去，就咱们单位旁边那个叫啥来着？那不开了一个室内的这种吗？老多老多小朋友了，就是你得就玩一把之后，你再还要轮好久之后，然后才能再玩第二把。
0: 对，但我玩那特别爽的一次是到那个计划园。
1: 对，
0: 当时因为那个工作原因嘛，
1: 那好贵啊。现在便宜了。
0: 现在便宜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到了这个。它是有一定小小门槛的，就是你指定是都不像吃饭，说你吃饱了，你今天就不用再吃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得开好几圈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是可以体验，现在整个价格都被打下来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下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海龙湖景区，就不多说了啊。那上面有个饭店啊，叫做雨市，大家可以尝一尝，是我们的朝鲜族特色美食。
1: 对对，去到梅河也别光寻思就去那个英兰锅包肉啊。
0: 这不英兰锅包肉，你不说我都有点忘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不夜城。
1: 对
0: 啊，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新空间大舞台。这个新空间大舞台呢，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我们长春的这个刘老根儿。
1: 有才你就来。
0: 对，这个它里面会有一些演绎的。

0: 内容，
1: 嗯
0: 啊，像比如说什么二人转啦，
1: 对，地方戏，
0: 地方戏啦，
1: 嗯、
0: 小品啦，绝活啦，
1: 嗯，
0: 这个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很多本地的朋友你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是总就不明白，说哎呀，你说杨子家南方来亲戚，总得非得晚上看二人转，
1: 嗯，
0: 反正我本地我那你就像你是到外面非得看人家表演是一样的，
1: 对啊，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还值得去看一看，而且纯正的二人转它的艺术成分是非常厚的。
1: 对，而且二人转它一个是让大家是喜剧的那个，让大家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带给快乐。
0: 对，
1: 还有一种二人转那种正戏，
0: 正戏，哎呀妈，老催人，对，真哭、啊。
1: 哎呀，一讲讲就什么爹人妈什么的、嗯，真的是老感人了。
0: 对。然后晚上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在这个梅河口随便选一家酒店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这个酒店资源还是可以的，挺多啊，
1: 民宿也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嗯、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这个新源泉山庄，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采摘呀、啊、垦烤啊，然后呢包括呢比如说旁边有一这个叫志宏家庭农场，这个之前我们在
1: 采摘
0: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如果第二天你这些地方都不想去，
1: 嗯，
0: 那么大家直接去鸡冠山就可以了。
1: 对，爬鸡冠山，
0: 对，因为鸡冠山就得一天，
1: 是的
0: 啊，就得一小天，
1: 嗯，
0: 鸡冠山我觉得现在大家爬是可以了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找冰凌花那会儿爬吧，它还是这个景色还相对差点，
1: 嗯
0: 啊，那你冰凌花呢又比较
1: 嗯
0: 矮小，
1: 哎，现在是不是鸡冠山上也会有野菜呀，挖挖婆婆丁的
0: 啊，之前说了吗，介绍了，
1: 对，也有啊、
0: 嗯、
1: 也有的啊，所以这个鸡冠山不光可以爬、嗯、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次山野菜的采摘之旅、
0: 嗯、
1: 对，这些都可以逛一逛的，总之就是你来到、
0: 嗯、
1: 我们梅河口吧，你看刚才提到了很多个地方，我们的五魁山、
0: 嗯、
1: 海龙湖、
0: 嗯、
1: 然后鸡冠山，这些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然后包括市里的我们的知北村、东北不夜城、
0: 嗯、
1: 然后文化中心、新空间大舞台，这些是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文娱乐的，小朋友的、研学的都可以，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没有给大家说，你比如说像之前我搭档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小羊香啊，
1: 啊，
0: 这周边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周边的还没说，
0: 周边的还没算上呢，
1: 嗯，
0: 所以说光市区的这个一些内容，
1: 嗯，
0: 就够大家玩两到三天了、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两天一晚啊、
1: 嗯、
0: 那如果大家你是比较对吃比较感兴趣的，像跟我一样，那比如说当地这个串街呀、东北不夜城啊、英兰锅包肉、雨市、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小粉房烧烤、
1: 嗯、
0: 这个都大家都是应该去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吧，这我就已经说六家饭店了，你最少分两天吃吧
1: 对
0: 对吧，
1: 你这真吃不开，
0: 真吃不开，
1: 而且烧烤真的大家可以就随便找，我觉得他那个梅河、辽源、
0: 嗯、
1: 通化这一撇，我们这几个城市的那个烧烤的风味是有一点相似的，
0: 对，就是每个地方还都不一样，
1: 对、嗯、
0: 比如说
1: 嗯
0: 榆树的特色也是电烤，
1: 嗯，对，
0: 然后辽源那个也是电烤，
1: 也是电烤，
0: 但是他俩吃起来又是
1: 也不一样，
0: 也是两种感觉，
1: 对对，
0: 就我建议大家你都尝一尝，就是可能是同一个菜系，
1: 嗯
0: 啊，但不同的手法，
1: 嗯
0: 啊，不同的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所以说梅河你看我们介绍到现在、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还是两天为主，
1: 嗯哼，
0: 还是两天为主，
1: 对的
0: 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嗯、
0: 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十号的活动，
1: 嗯，好的，
0: 十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1: 五月十号
0: 我搭档也过这个节，
1: 对、
0: 啊、
1: 是的，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
0: 对，
1: 嗯
0: 啊，这个母亲节呢我们的各个景区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昨天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莲花岛，
0: 莲花岛，
1: 母亲，所有的母亲，就全国的母亲们都可以来，然后当天是免票的，
0: 对，
1: 而且不光免票，这个进园啊、畅玩之外、
0: 嗯，
1: 还可以免费观看一个实景大剧，
0: 对，
1: 因为这个莲花岛它就是以这个影视剧表演为主，
0: 对，
1: 那其实它都是要收费的，那三个啊非常主流的剧目，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看一部的，
0: 对，这个大家任选其一啊、
1: 嗯、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型的实景演出它的免费座位数有限，
1: 嗯
0: 啊，就是它分付费和免费的啊，如果你免费座位数有限的情况下，那就 是吧？啊，
1: 你就花钱呗，
0: 花钱，
1: 你还能不看呢？
0: 对对。
1: 然后免费是什么？免费先到先得
0: 啊！
1: 你就有点啥呢？就东北话叫占座，你
0: 赶
1: 紧
0: 去，
1: 赶
0: 紧
1: 去
0: 排队完事
1: 儿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天定山啊，
1: 天定山
0: 民宿呢，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啊，就是9号到10号这两天，那天定山民宿房间。

0: 预定是7折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是的，
0: 免费给这个大家呢赠送康乃馨，
1: 嗯，
0: 同时呢，给大家也含了两个权益，就是天定山滑雪场的观光缆车和自搭露营是免费的，
1: 是
0: 自搭露营啊，
1: 自搭自己带，
0: 不是现成的啊，
1: 对，自己带帐篷去的那种
0: 啊，
1: 自搭的，然后是免费，正常他们场地是收费的，
0: 对，
1: 然后观光缆车那一天也是免费的哈，这只有在母亲节当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没错，
1: 然后另外除了长春之外，我们的珲春市啊，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它这个开园以来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哈。在本周日母亲节当天早上9:30一直到下午2点，它有一个叫什么，叫做感恩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祈福，把心里的祝福写给妈妈。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你对妈妈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望哈，都放在这个许愿树上。
0: 就也不写也行，主要是那个领妈妈出去玩嘛。
1: 对 对，你就给妈妈点钱吧，你这些没啥用。
0: 实在
1: 会
0: 儿是不是，啊，你就别整虚头巴脑的了哈。
1: 对对对，然后让妈需要妈妈看孩子的给她放一天假就完了。
0: 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省美术馆，他们也在母亲节当天呢做了一个活动啊，叫做国画写意女性专场活动啊，然后呢主要是这个听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对，
0: 就培养一下这个艺术情操啊。
1: 对，
0: 那也是招募这个母亲们到现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以及呢我们吉林市啊，吉林市了啊，这切换地点了啊，这个群众艺术馆呢在5月有个母亲节专属，叫做扭扭棒康乃馨花艺课招生了啊，这
1: 个
0: 也是大家是可以去学一学的，
1: 免费吧，应该也是免费的，而且提供全套的花艺材料，
0: 必须得免费，
1: 说的今天说的都是免费的啊。
0: 对，然后那个白山也有啊，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那也是在这个5月10号当天会有一个少儿成长公益活动啊，这个也是适合就孩子这个妈妈带娃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也是免费的，
0: 因为虽然说过母亲节，但是母亲不一定放假嘛，
1: 啊，没错，
0: 对吧，同样呢我们在白山市的抚松县文化馆也有母亲节的这个活动，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都可以看一看的，
1: 是的，
0: 我觉得比较实在的还是这个莲花岛，这个挺实在，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就讲话了，免费看看演出，免费看看表演，不挺好吗，
1: 对，这个真省钱呀，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在10号的时候领着妈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咱说不一定非得到景区，是不是，你吃口饭呢，对不对，领妈妈到这个商场逛一逛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纪念节日的一个办法啊，
1: 是的，
0: 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最后啊，给大家说几个大家能够用得上的一些信息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南湖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南湖公园呢，也绝对是我们这个长春市啊地位非常那个 有分量的这么样一个公园，
1: 绝对是、
0: 啊，
1: 而且是一代长春人心中的童年回忆。
0: 没错啊，那目前呢，它的南湖公园的这个露营区是正式给大家开放了。那之前我记得在这开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发了一个公告，就南湖公园让大家这个不要露营、清退帐篷的这么样的一个公告啊，因为得给这个小草，让它得还清嘛，对不对？你不能遮挡它的这个阳光。那最近它的这个露营帐篷的这个区域已经给大家开放了。那是三个地方，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金沙滩。
1: 对，这个是年年，尤其是夏天能下水了之后，这地方那露营的跟下饺子似的，你早点去啊，圈地哈。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南湖的二号门。有一个叫周边的绿地，这块大家是可以露营的。
1: 二号门周边、
0: 对、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西湖。
1: 对，小西湖这三个地方啊，就是可以这个提供免费开放的露营地。
0: 没错啊，那当然了，我们的南湖公园呢，虽然给大家提供免费的露营地了啊，但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那首先呢，南湖公园呢，全域是禁止夜宿的，就你不能在这块露营过夜。
1: 对，就是我们露营露的是白天的营。
0: 对，然后呢，所有的帐篷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得拆除。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这个痛斥这种行为了啊，把帐篷往这一扎，一个月，然后呢，可能也
1: 就
0: 来
1: 就站着地方，
0: 站着地方不走啊，可能就待个3-5天。
1: 对
0: 啊，反正就是我来必须得在这块儿，那不行，
1: 是就有点像那个赖车位似的，
0: 对呀、
1: 啊，这是我家车位
0: 啊，对、那不行啊，你这个
1: 文明露营、
0: 文明露营啊、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呢，是人家园区指定的露营地点，大家别说，哎，这林子里没事啊，我扎一下露营是不可以的，不允许
1: 的，是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是禁止搭设帐篷开展露营活动的，全部都不可以哈、除了那三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绿地的共享区，是仅限日间临时休闲使用的哈。
0: 对，
1: 绿地共享区。
0: 对
1: 啊，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个露营的点位是不允许明火的，然后要清理所有的垃圾。
0: 对，
1: 然后也不要这个乱扔各，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你不是露营，你就是每天开车呀干嘛的，在公园闲逛，你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啊、吐痰呢、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两年的这个露营一年比一年火啊、现在而且露营的门槛比原来低的太多了、因为原来我记得大家可能买一个稍微好点帐篷你真得万八千的，
1: 对，
0: 真得万八千
1: 的，还
0: 配套啥的，你还得不算你别什么桌子椅子凳子这都没算呢、
1: 对，
0: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牌子做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大家露营比较多、这个呢我觉得不论在哪儿其实大家都应该这样，就哪怕咱不在南湖公园、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南溪湿地公园
1: 那也不太行啊，
0: 对吧，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友好村，大家都应该就是你当天扎完当天就走就完事儿了。
1: 对对，
0: 我们是有这种长期给大家租露营位置的这么样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南溪里的金帐篷，
1: 对，人家就有自己的，
0: 有人家就有长期营位，你可以租，就跟租房子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些家伙事儿、我东西多，我往这一摆可能半年一年我就不想动了，我想来我就来待会儿当小秘密基地可以、但是你在外面公共区域这个是不太好这么样的一个习惯啊，我们也呼吁大家不要这样啊。然后呢我们再说呢，这两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展览，这展览也挺有意思啊，那也是免费啊，主要是免费啊。那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畅想四城协作强音啊，我们的繁荣都市圈的这么样的一个作品展啊。那我们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那四座城市啊，那有近100幅的竞品佳作啊。那主要涵盖三大门类，就是我们的美术、书法和摄影。那主要呢都是展现我们的城市的风光、风貌、人文底蕴和这个市民的幸福日常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市的群众艺术馆1楼。那展览的截止日期呢是我们的5月15号，
1: 也就是我们的下周日。不对， 下周五之前，
0: 下周五之前，
1: 都可以去看展，然后这也是免费观展，不用预约的，是这样的一个哈。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5月7号，明天呢是我们2026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的一个开票的日子哈。这个向北音乐节其实这个 IP 也好什么的也好，就是还是小有名气的哈。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城市啊，你就必须多整什么演唱会啊，
1: 搞一搞，多搞一搞
0: 音乐节呀、
1: 对，
0: 真的就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明星也好什么的，
1: 对，
0: 那外地朋友真来
1: 真来。然后今年的话他是跟我们的银河左岸是联名了 所以叫做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就是简单说就是那个往年的那个
0: 向北
1: 音乐节。
0: 对，
1: 然后明天中午的11:38开票啊，
0: 对，
1: 然后大家这个定好闹钟，然后感受一下手速吧。
0: 对，
1: 然后像什么大家喜欢这种说唱的那个盖是不是？
0: 对，
1: 他是会来的。
0: 对，包括什么功夫胖啊、杨和苏啊，
1: 什么米尔艾利、
0: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刀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大家是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啊。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五月份音乐节挺多，对吧？这个大家前两天我们说什么欧拉了，这个大家这两天应该是不快了，我记得20多号
1: 都
0: 是
1: 在5月下旬，
0: 一个20多号，一个是月底30号，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是不是？这个两个大家，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你这两天想招吧啊，反正是要不你就去这个。去向北，但向北这两年是一年比一年完善，确实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配套，大家是有一些抱怨的声音的啊，这个确实是有，但这两年就是一年比一年的好啊，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我估计应该还是在那个哪儿，
1: 在哪儿，就是那个
0: 博览城那块儿，
1: 对，东北亚。博览中心，
0: 对，博览中心应该还是在那儿，所以大家呢到时候也做好这个音乐节提前抢票的这么样的一个准备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啊。那主要呢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春暖花开之后能够走得出去啊。
1: 对的，
0: 咱别管是周末出去溜达溜达啊，我们就近的小城，还是说我们日常下班之后我们南湖公园啊，对不对，一通河边啊，哎，我们走一走逛一逛，来感受一下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春日气息啊。因为在下一个长假呢就得等到11了。
1: 对，长假的话会11，但是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端午的小长假的、
0: 对，有个小长假啊，那长假就得等到11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安排好你的这个行程啊。那以及呢我们马上要放暑假了，那亲子群体呢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即刻出发的这个节目。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陆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丰。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

0: 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六十四集。
1: 十一后不久，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到家里，告诉老太太，组织上很重视她的意见，很重视她的女婿周秉义的工作安排问题。何况，周秉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当然是后备干部梯队成员，请他只管放心。后来，就有了组织部与周秉义的谈话。组织部领导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事发突然，周秉义倍感意外。组织部领导问，
0: 你岳母对你没有说什么吗？
1: 周秉义摇头说，自己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
0: 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2: 我想要当的是个小厂的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种。可是这军工厂三千多人呢，又处在转型的艰难时期，我真是怕自己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呀。
0: 秉义同志啊，七八百人的工厂的厂长啊，都是处级干部，你现在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你来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呢，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你的档案了，对你很满意，特别赞赏你的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这一条，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了一个像你这样称职的党委书记是给予肯定的。秉义同志，请你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啊。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了。可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这两方面都认可你，可你个人打了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了，正是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到现在还一直在岗位上坚持着，你去上任，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嘛。另外，你岳母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嘛。
1: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刷得红了，也完全是为了早点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周秉义刚一进家门，岳母的轮椅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老太太说，猜到是你回来了。他笑得有几分勉强。周秉义一边换拖鞋一边说，
2: 今天厅里没有多少事儿，我早离开了半个小时。
1: 他笑得也很勉强，绕过岳母的轮椅准备上楼去。你等一下。秉义背对岳母在楼梯口站住了。你的事组织部门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对你那么一种安排我没想到，这时候去当那么一个厂的党委书记

0: 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一定是上次来的人没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如果你特别不情愿，我是可以再替你。老太太有些迟疑地说：“
1: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操心我了，那绝不是让我高兴的事，恰恰相反。”
0: 周炳一说罢，像只小豹子似的从岳母眼前消失了。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有些吃惊。冬梅回到家里片刻，便感觉到了气氛异常，再三追问之下，秉义才不得不说出心中的不满。冬梅也认为母亲的做法不妥，想下楼批评。秉义阻止了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人家也不无悔意，就不要再责备了，自己会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并要求他千万别在晚饭桌上提起这件事。周秉义觉得自己的话伤害了岳母的自尊，想想岳母也是为他好，吃晚饭时就做出轻松愉悦的样子，替岳母又夹菜又盛汤。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
1: 咱们这个厂的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啊？既然组织上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啊。哦，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啊？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诚心把我往火坑里推，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啊？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啊，我就又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啊，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是很好的，比一般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啊。当然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文革让工人们分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不少人的身上都有一股子骄傲之气啊，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的，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里，尤其不把没跟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啊。多谢了老书记，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啊，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工人同志们的信任。不过老书记，您认为我来以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工厂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还有日本，中央的财政吃紧呢，心有余力不足，连点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了。没有外资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儿。那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一块给卖了，不排除这个方案啊。那要是这么一来，工人们会怎么样？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吧。那这，哎，秉义同志啊，你是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是吗？
2: 是。
1: 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 我是回答不了啊。

0: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与老书记恳谈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又出现在和顺楼，他没找弟弟周秉昆，找的是白孝川。
2: 你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
1: 白孝川大为惊讶。
2: 是，我听秉昆说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的，所以我想劳你的大驾呀，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啊。我呢也是听广播看报纸才有一点的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不行不行不行，我没那个水平。哎呀，你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周秉义恳请道。秉昆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的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徒弟一劝，师父白孝川反而生气了。
2: 哎呀，没你什么事儿，你一边去。秉义啊，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这个事儿，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一个全乎脸。但是这个事儿不行啊，如果人家工人们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是为难啊，我是怕。我实话告诉你秉义啊，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前去就把那个人按到台上揍的是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不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哎，我还真的反过来劝你一句啊，你千万别没求动我然后再去请别人啊。如果谁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啊，你要对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哎，是条汉子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啊，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啥事儿啊？
1: 秉昆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直言快语地训哥哥秉义，哥哥的脸一阵比一阵红，而且训哥哥的还是自己的师父。秉昆不忍看下去，默默走开了。秉义倒表现得很绅士，他说：
2: 白老师，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坦率又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1: 他临走时鞠了一躬。
2: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没有见到岳母，只有月月在家。秉义问他：月月，金婆婆哪儿去了？还有你小菊姐姐呢？他这一问倒把月月问哭了。月月告诉秉义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小菊姐给省办公厅打了个电话，办公厅派车送金婆婆去医院了。
3: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儿他才疾病了，以后别在家里说你厂里那些破事儿了，行不行？
2: 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月月冲大舅嚷嚷起来。他已经把大舅母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字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他也不怎么想他那位住在北京的诗人爸爸，这个爸爸曾经极大地满足过他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儿也不再是他心中的痛，他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一些淡了。金婆婆是他最敬爱的人，而舅母冬梅是他经常取悦的人，因为舅母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嘛。至于大舅，他认为大舅跟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且因此会发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车的人惹恼车

0: 车主而发火。秉义厉声喊了一声：“出去！”客厅里只有秉义一个人的时候，他把门关上，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寻思了起来。
1: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
0: 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回到家里的。冬梅如果不开客厅的灯，秉义似乎仍然会在黑暗中独自坐下去的。秉义说道：“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1: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们俩专业，我们俩在那儿多余。”
0: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冬梅坐在他的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面有3万多块钱，是他妈的小金库。他妈妈交代秉义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的工人家买些好煤。
1: 东三省最好的煤200多块钱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存款也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
0: 可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呀，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1: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0: 可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啊？
1: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儿了，怎么也得帮你度过眼前的难关呀。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就算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认的。
0: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冬梅推了他一下：“
1: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
0: 他顺势抓住了冬梅的手，冬梅叫了起来：“
1: 哎呀，你握疼握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0: 秉义什么也说不出，只有长叹了一声。
2: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6-7辆卡车，相当顺利的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150几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那真是好煤呀，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的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

0: 第65集，
1: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
2: 时间过了，开会吧。”
1: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道来。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自我感觉曾经特别好甚至优越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周秉义当成一碟菜。周秉义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20000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台下人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着椅背儿，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
2: 周书记，工人们对美元没啥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别的。”周秉义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情。1984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既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有多久，刚刚过了20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的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这个人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经是五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50多块钱，平反后应该获得12000-13000元的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是法院的同志对那个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且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特批给他们家500多块钱和1400多斤全国粮票作为补偿。一位送达平反通知书的女法官说：“
1: 冤案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是怀着很真诚的内疚前来宣布彻底平反的。对不起，请原谅吧，我们也只有这点能力。”
2: 周秉义讲的这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了，有些人的眼中闪现泪光了。这件事是秉坤讲给秉义听的，秉坤是听他的师父白孝川讲的。白孝川讲的不是别人的事儿，而是有恩于秉坤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屈秀珍的事儿。屈秀珍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1957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1984年，屈秀珍提前离休，他还想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孝川因为屈秀珍和秉坤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坤点明真相。

0: 一接着讲到了萧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朋友，讲那件事情的时候，秉义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1: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的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

0: 就在这个时候，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几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的各个门的旁边。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了几句，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都站了起来。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同志们，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的边门匆匆地离开了。有人叫了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啊！于是许多人涌向了各个门，而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了主席台，脱下了椅子，抡起来砸窗户，也有一些人拥向了主席台的边门，而那个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面顶着了，一方由里向外推，一方由外向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到缝，眨眼又合上，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场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0: 就是他，
2: 不用常宇怀指，周秉义已经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杨戬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亚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桶桶东西，原来是炸药。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54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队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杜德海高喊，
0: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2: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
0: 你们保卫处都是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炸药了吗？
2: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解释道，
0: 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东西，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2: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这时许多人已经离开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杜德海又在喊，
0: 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就立刻引爆炸药。
2: 老厂长也喊，
0: 德海啊，我过去行不行啊？不行，你又不是书记。
2: 杜德海态度强硬，政治部主任也喊，
0: 那我呢？闭上你的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0: 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的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周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
1: 快去把他的家人找来。
0: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
1: 厂里就他自己，他的家属全都在山东老家呢。
0: 杜德海再次喊：
1: 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了。
0: 周秉义冲他喊道：
1: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0: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周秉义抱歉地说：
1: 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0: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
1: 等会儿倒没啥，就是太冷了。
0: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
1: 哎，是啊，今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啊，往年这个时候早该转暖了。
0: 杜德海说：
1: 谢谢你能过来，咱们长话短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
0: 杜德海于是坐下了。
1: 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随你便。
0: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问他：
1: 这个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啊？
2: 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周书记，咱们聊正题，你说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吗？
1: 啊，都那么传，也有可能吧。结果怎么样，我也难估计。
0: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杜德海说：
1: 周书记啊，作为一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也没意见，但是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人，这样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杜师傅，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的意见跟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一定会如实向上级反映。
2: 行，周书记，我相信你。那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个心里话，我对粉碎四人帮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坚决拥护，我对党没有不满，对厂领导也没有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我也知道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了好几次，我觉得为厂里的领导们治个病也不过就这样，10000几千块钱都已经打了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0: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
1: 你这个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10000几千块钱是打了水漂。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早就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了，我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但是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或者是跳楼，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
2: 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

0: 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把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说完了，周书记，你离开吧。不，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着你死。
1: 杜德海一手攥着一尺多长的一节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
0: 那你的死就太没意义了。那是你逼的吗？
2: 我怎么逼你了？你快走，快走。
0: 我绝不走，要死咱们一块死。
1: 杜德海暴怒，目眶自裂地吼道，
0: 你以为他娘的我是在吓唬你吗？
1: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
2: 你他妈的快跑啊。
1: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淡然地说，
0: 作为一个内行，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弄灭。
1: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将开去。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节导火索起码能燃至15秒。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
0: 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那你别怪我，那是你自找的。
1: 导火索在嗤嗤地响，燃速分明加快了，5、6、7。周秉义刚数到8，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着，9、10。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周秉义的身上挥拳狠揍他。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周秉义当知青时用过的快多。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六十六集，秉义正在洗澡，水帘布刷的被拉开了，冬梅出现在眼前，他慌忙说：“哎，你干嘛？”冬梅从他的手中夺去了喷头，把他前后的肥皂沫冲进，上下细看了一遍，然后命令道：“
1: 转过身去。”
0: 秉义明白他为什么了，皱着眉头：“哎呀，你别信那些道听途说，我毫发未伤啊。”
1: 左眼眶都肿了，还说毫发未伤，叫你转过身去，你就乖乖的给我转过身去。
0: 他接着又认真的查看了一番，然后把喷头往秉义的手里一塞，转身离去了。秉义又接着洗澡，他听到了冬梅在楼下对他的母亲嚷嚷：“
2: 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成了寡妇，虽然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勾我心惊肉跳一阵儿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什

0: 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这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月月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了呢？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儿，它就成了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啊？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的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思想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那都成了冒险了，那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儿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
1: 从声调里就能听得出来，老人家也是大动肝火。秉义赶紧擦干了身体，穿上了浴衣，踢了上拖鞋，直奔楼下。浴衣和拖鞋这两样东西，不但是他住过来之后才享受到了的奢侈之物，也是月月更爱这个新环境的心存不言的理由。在客厅里，冬梅已经在冲突中败下阵来了，他被母亲一阵火力给压制住了，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母亲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非冬梅那种个人的小道理的有限弹药所能对抗的。小菊和月月隐在客厅门的左右，都在屏息敛气地偷听着。秉义刚进客厅，岳母便朝他招手，
2: 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1: 哎呀，什么叫挂彩呀？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岳母看自己的左眼眶，老太太看了之后说道，
2: 我同意你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1: 就是嘛，小事一桩嘛。冬梅嘟囔着，
2: 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1: 老太太顶了一句，
2: 你没说的一个词儿，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儿有必要吗？
1: 没必要，没必要啊。妈，您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啊，她没您那么高的境界啊，她呢就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点您也该理解她。
2: 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1: 冬梅忍不住声明，
2: 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1: 老太太对女儿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没有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着秉义的回答。秉义说道，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啊，以前是那样，可自从我到了那个厂啊，现在我很愿意当好那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2: 这话我爱听，否则你能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水不积不月，人不积不愤，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积都皮他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悠哉悠哉的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
1: 冬梅抓起电话一听是传达室打来的，通告周荣来了。冬梅马上叮嘱传达室赶快请他进来。周秉义的心中有一丝不安，他唯恐周荣到了之后也跟岳母句句抬杠，刚刚平息下去的战火那肯定会死灰复燃的。冬梅起身准备去迎接，门铃响了， 秉义多虑了，

0: 周荣的光临没让老太太多了一个论敌，反而让气氛顿时轻松和谐起来。门外的月月和小菊也敢迈入客厅了。周荣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他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边的。周荣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谢，感谢培养了一位好嫂子好媳妇儿。接着他感激冬梅母女对月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月月母亲的惭愧。他明明是听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言才来登门探望的，但是他却只字不问哥哥的事情，甚至连目光也不怎么往哥哥身上落。他真诚地说，自己能够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这种说法乍一听显然站不住脚，但是周荣接着给出的解释却又能自圆其说。他说，因为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就一直忍着不来打扰。自己这回不请自来，是因为他过几天就要跟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了，为期一个月，他希望能与亲友们分享自己的愉快。
1: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候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感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
0: 老太太责备了起来，秉义只有乖乖地认错。周荣以同样真诚的语气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饰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自我感觉异乎寻常的好。他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1980年以来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他请人从北京排队买到的，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这是他的前夫冯化成寄给他的，他跟他的前夫有时候还有书信联系。冯化成寄给周荣那册文件汇编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它加了几枚香山的红叶，还有一双粘鞋垫，还有一枚竹发卡。周荣说，那双鞋垫可不是一般的毡子做的，是用新疆的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而常见的塑料发卡呢，容易跟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礼轻情意重啊，周荣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了塑料发卡，戴上了竹发卡。月月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荣，仿佛不认识她了。老太太弦外有音地说，
1: 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谁想到了做到了，而谁更应该想到做到却根本没想到做到。
0: 秉义便又连连的检讨，月月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的跟前，把鞋垫替她垫在了鞋里。
1: 哎呦，真暖和。
0: 冬梅说道，
1: 才着脚一秒钟就暖和了，神了。
0: 老太太仍然不理女儿，她问周荣，
1: 你没听说你哥的事儿？哦，听说了呀。
0: 周荣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老太太又问，
1: 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啊？
0: 周荣回答说，
1: 他不好好的吗？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呢。再说我也不是冲着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0: 老太太说道，
1: 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0: 周荣微笑着说，
1: 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了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0: 冬梅几乎要笑出声音来，强忍着笑转过身去。秉义一步跨到冬梅身前， 背对着他，面对着妹妹庄重地说：“是。”

0: 是我的光荣，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太太朝周荣招了招手，周荣走到了老太太眼前，弯下腰去。老太太握住他的手说：
2: 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57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1: 周荣笑着说道：
2: 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的那件事情的始末。老太太是在电话里听其他老同志讲的，她与几位资历相当的老同志经常煲电话粥，反正他们的电话费由政府承担。
2: 我对于我女婿有关的事有知情权，我要了解真相，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更有资格表达态度，亮出观点。
1: 老太太的话正确到放之四海皆准，几乎可以放入当年的语录中以假乱真，让女儿和女婿经常有耳熟之感，陷入接不上话的尴尬。而周荣却颇为适应，他确实有本事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他附和着说：
2: 只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才比较能够了解到真相，正如热爱真理的人想要了解真理那么自然。
1: 老太太便对月月教诲道：
2: 你妈说的话呀，那说的多么有思想啊，要善于从你妈妈的话中吸收思想营养啊。
1: 冬梅催促着说：
4: 那我更有知情权了，否则总是说错话，快讲讲吧。
1: 秉义当然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能从头细说。周荣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的时候，妹妹评论道：
2: 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候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1: 对，我当时正是这么想的。当秉义讲到导火索吃吃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的时候，妹妹又评论道：
2: 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节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1: 秉义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当他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意见时，周荣对老太太说：
2: 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1: 老太太沉吟了半晌，垂下目光，坦荡地说道：
2: 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1: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道：
4: 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1: 冬梅跟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的身边，搂着老太太的脖子。
4: 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吗？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
1: 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的牺牲呢？老太太说道：
2: 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的时候，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
1: 老太太竟然说得眼泪汪汪的。周荣就讲起了哥哥嫂子当知青的时候两相牵挂的一些小别扭和趣事， 让气氛又轻松。

0: 愉快了起来。冬梅送周荣走的时候，在他的后背上雷了一拳，数落道：
1: 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呀。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0: 周荣对冬梅说道：
1: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呢。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嘿，她这一句话呀，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的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0: 周荣的话，与其说是自辩，还不如说是自供啊。冬梅目送他走了几步，见他忽又转身往回走，周荣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道：
1: 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那时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他冷汗淋漓，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常宇怀刚替他擦干了汗，他又满脸冷汗了。
2: 宇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东西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多不好啊。
1: 束手无策的常宇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棍状让他咬在嘴里。另一名工人对常宇怀说：
2: 宇怀，咱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遭罪呀。
1: 常宇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的小声说：
2: 我也不愿意啊。
1: 那名工人说：
2: 看来得上杜冷丁啊。
1: 常宇怀说：
2: 那你早说呀，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上杜冷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有个老道啊，来到了王家庄。这老道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骑马骑驴骑骡子骑牛，这老道骑了一只老虎，就把本庄的人吓得一个个抖音儿蛋，面带惊慌之色。来到王汝南的府门外，这王汝南出来以后，这老道就和王汝南说，说我这一次来到王家庄前来访你。王汝南心想，老道既然前来拜访我，就应该把道爷请到府中。另外王汝南一看老道道骨仙风飘飘然，这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没敢小瞧。可是王汝南面有疑难之色，

看这老虎眼晕呢，心想把道爷真要是让到我府里去，这老虎一撒欢儿，把我们家这些人全得报销。老道看出来了，王员外，您呐，别害怕，哈哈哈哈，我这老虎经过训练，他绝对不吃人，您只管放心。王汝南把老道请到府里边，老道喊了一声：“老虎，你也千万站在这儿别动，听见没有？”这老虎点了点头。王员外心说话：“呵，看起来这老道这是世外的高人，要不然老虎能听懂他说话。”这老道就和王员外来到客厅，王汝南吩咐仆人献茶，当时有仆人把香茶献上来。王汝南就问道爷呀，您到我这府上有什么事？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仙山，何座洞府，您如何称呼？这道爷手捻着胡须，要问我呀，出家在西岳华山万花洞，我姓陈，我叫陈团。就这一句话呀，把王汝南吓了一跳，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陈团。要说起陈团来，那还了得，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华山的时候和陈团下棋，说给了陈团，结果华山赠与陈团，这陈团要活着都将近200岁。这老头儿，削发洁白，二目子光滑烁烁，这就是大宋驰名的陈团老祖。王汝南一听，赶紧跪下，我说老祖在上，王汝南这厢有礼，多有得罪，多有得罪。陈团摆了摆手，王员外呀，你不必多礼，我到这儿来要跟你商一件事。我听说你这府中啊有个王彦庆，这王彦庆是谁呀？你比我清楚，我掐指一算就知道王彦庆那不是凡人，将来要给国家出力报效，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快10岁了，真要是在你府里待着，将来也非废了不可。因此我掐指一算，这才来到王家庄，我有心呐，要把王彦庆收为徒弟，不知元帅爷你意下如何？王汝南一听，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王汝南听老道刚才这一说，王汝南就明白了，肯定这老道掐指算出来，这王彦庆就是呼门之后。当时老员外往左右看了看，让所有的仆人全都退出去。王汝南瞧着陈团，老祖啊，实不相瞒，这王彦庆他不姓王。老道爷满面陪笑，对呀，他不姓王，他父姓胡彦，叫胡彦庆，对还是不对？乃是呼门之后。就这一句话说出来，王汝南呢，脑门子全都见了汗了，心里说话，这事儿是出你之口入我之耳，我们俩人知道此事，真要是传将出去，让太子庞吉知道，我们老王家覆灭九族，呼门之后也晚了。
王汝南的脸色老

老祖看出来王员外不必着急，我到这儿来就是访这呼延庆，有心把他收为徒弟，交给他武艺。王汝南高兴坏了，我是求之不得。老祖啊，要出了胡门之后，哎，也真够惨的。王汝南说的这眼泪滴滴答答望谢之堂，刚要述说胡门的冤屈，老祖摆了摆手，员外不必，我陈团全都知道，你也不必说了，你把呼延庆叫将出来，我看上一看，如果师徒真有缘分，我把他带走，再到洞府传授武艺。说句实话，如果没有师徒的缘分，我呀还真不教。王汝南让仆人把呼延庆给找了，呼延庆由哪外边往里这一走，这小伙子今年9岁了，个头也不矮，那长得又黑又壮，往里一走，看见里边有一个老道，削发洁白，发似山冬雪，靴似九秋霜，穿着灰布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里一坐，俨然就是神仙。小燕庆这一进来，陈团老祖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呼延庆，一看呼延庆长得前胸宽背膀厚，扇子面身材，小伙长一张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十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小孩虽然年轻，可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陈团老祖点了点头，心里说话，不愧将门出虎子。这小燕青也不知怎么回事，见了陈团老祖，紧行了几步，来到陈团面前哭通行，就给陈团跪下，师父在上，师父在上，燕青这厢给您施了一礼。王汝南也怪了，心想，这孩子怎么见到陈团老祖往地上一跪，就给陈团施礼叫师父，看起来他二人真有师徒之分。陈团老祖是哈哈大笑，哈哈，燕青啊，你起来起来。小燕青起来以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王禅就问他：“燕青啊，你在府上读了3年书，你这书啊读得怎么样？”小燕青就在王禅面前，把自己读的诸子百家千字文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王禅一听，这孩子记忆力还真不错，这口才也挺好。燕青啊，你在府上可练过武艺？小燕青把脑瓜一晃，要说没练过那也是假的，练过搓拳笨腿，是我老爷教给我的。王汝南也是马上的将军，一看小燕青平时一个劲儿的抄枪啊练枪，老头呢没事的时候就帮着呼延庆折腰弯腿，教给燕青的武艺。这小燕青听陈团老祖的一问，呼延庆说练过粗拳笨腿，王禅老祖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你给我练上一番。道爷，要这样我可献丑了。
胡彦卿万谢一拂尘，走行门迈过不

这打了一趟拳，打完了以后，陈抟老祖点了点头，心里说话：“嗯，像不像作笔成样？”一看小燕青练的颇有意思，陈抟挺满意。陈抟瞧着胡燕青：“燕青啊，为是来到王家庄，就是前来访你。我已算定咱二人有师徒之分，你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华山万佛洞协学武艺？”胡彦庆闻听此言，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不过胡彦庆转面一想，这老头要收我当徒弟，他有多大的本事我也不知道，我才是个9岁的孩子，真要让老头把我带出去，把我给卖了，那我老爷到哪去找我？因此胡彦庆啊，看着陈抟老祖，心里说：“我虽然看着这位，我们俩人十分有缘，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本事？这个……”我胡彦庆今年9岁，要说我身上这担子可不轻，要给我们老胡家报仇雪恨，300多口人被杀了，此仇不报枉为人也。真要是跟着老道走了，老道要是骗我，把我耽误几年，我这本事也没学成，那可就坏了。胡彦庆的脸色呀，让陈抟老祖给看出来了。老祖看了看胡彦庆：“彦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为师没有本事啊？”胡彦庆哭通气的跪下：“师傅，我可不敢那么想。”老祖一笑，说：“我在此给你露上一手绝艺，也让你看上一看。”陈抟老祖吩咐人给找过一颗素蜡来，这素蜡挺粗，点着了以后放在桌子上。陈抟老祖一看这蜡着得挺旺，他瞧了瞧胡燕青，又看了看王汝南：“王员外，燕青啊，这蜡已经点着了，我站在旁边，你们就吹不灭，你们尽管吹，你们信还是不信？”胡彦庆是将信将疑，王汝南也不信，心里说话：“这蜡我卯足了劲这一吹，那肯定得灭，焉有不灭之理。”陈抟一笑：“员外爷，燕青啊，你们可以试上一试。”当时王汝南、胡彦庆两人来到蜡烛的前，吹了半天，也看见蜡烛的火焰纹丝不动，连歪全都不歪，把王汝南、胡彦庆累得是浑身是汗。陈抟老祖笑了：“哈哈哈哈，你们信还是不信？我告诉你，这就叫气功。我用气已经把这蜡烛的火焰给围住了，要想吹灭了决然不能。如果我过去要吹这颗蜡烛，那算我陈抟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高声一喊，这蜡烛自然熄灭。”王汝南、胡彦庆瞧着陈抟老祖，心里说：“啊，老道，哎，老道，我看你这也是吹牛。不过既然你把话说出来，我们俩这也开开眼，到底瞧瞧你有多大的本事。”王汝南这个表情啊，
还有胡彦卿这个样子，

陈抟老祖看在心里边，却见老祖往后退了八步，老道爷喊了一声，给我灭。这灭字刚出口，你再看这蜡烛噗应声而灭。胡彦庆一看见高，实在是高啊。陈抟老祖又瞧了瞧王汝南和胡彦庆，然后把掌抬起来喊了一声呜，就见这蜡烛让王禅老祖的掌风打的化为了齑粉，全都成了面儿。胡彦庆这才知道这陈抟老祖是世外的高人，这时候气功是无以伦比。王汝南也放了心了，心想我外孙的胡彦庆真跟着陈抟老祖前去学艺，学好了武艺以后将来给老胡家报仇雪恨。王汝南满面陪笑，道爷呀，要依您就把彦庆带回华山万湖洞前去协学武艺。陈抟老祖点了点头，没错，王汝南这就吩咐给拿金银。陈抟老祖摆了摆手，哎，王员外，我教着彦庆的武艺可不是为了你的金银，金银财宝一概不收，我把彦庆带走带到万湖洞，可不能在你这儿传授武艺。如果是小彦庆在这儿待着，过不了多长时间大祸临头，就包括你王家庄也在所难免。为了消除此灾，我小彦庆带走一了百了。王员外心说话，陈抟老祖世外的高人，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越知乾坤未来，那是活神仙。王汝南深信不疑。就这样，陈抟老祖让胡彦庆来到这虎前边，把胡彦庆吓得往后直退。陈抟老祖笑了，彦庆啊，你也别害怕，跟着我到虎的近前，骑在胡的身上。胡彦庆把脑瓜一拨了，我师傅，我可不过去，这老虎那是兽中之王，焉有不吃人的，我要是一过去，那老虎把嘴一张，明天我就成了虎粪了，师傅，我不过去。陈抟老祖笑了，哈哈哈哈，徒儿啊，你只管放心，有为师在这，这老虎不敢吃你。这胡彦庆仗着胆子慢慢的往前凑，老虎的挺高，胡彦庆也上不去。就见王禅喊了一声，虎儿啊，给我跪下。当时老虎扑通下跪在了地上，彦庆赶紧上虎。这胡彦庆仗着胆子，这心是腾腾直跳，抓住老虎的毛飞身上了老虎。老虎这温顺就别提了，王汝南还有手下这些仆人看心里说话，哎，这陈抟真是世外的高人，一般的人别说骑老虎，那看见老虎吓得屁滚尿流，人家呀一点也不害怕，就把老虎当着骡马骑，这才是世外的高人。陈抟老祖也上了老虎，在虎上一抱拳，王员外，我可要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3年之后我把王彦庆送下高山，你们爷孙相逢。王员外点了点头，陈抟老祖喊了一声起，就见这老虎由打地上站起来以后，往下一踏身子，
戳了

王家庄，王汝南啊，吓得出了一身汗，心里说话：“哎，这陈抟老祖世外高人，这一次把霍元清带到华山学艺，也是这孩子的福分，真要把武艺学精了。到那时，赶奔东京汴梁城，给老胡家300余口报仇雪恨。”胡彦清的一走啊，王金莲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不要这么句话吗？儿行千里母担忧。胡彦清这一走，是吉是凶，做母亲的能放心的下吗？王汝南就劝王金莲：“姑娘，你也不必担心，陈抟老祖世外的高人，他到王家庄来访胡彦清，事出有因，老道爷把我外孙子带到华山学艺，胡彦清有这样的名师指点，不怕他一夜不成。”

0: 拥在怀里。
1: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相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夜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王汝南劝这王金莲，说胡彦卿让陈抟老祖给带走了，你只管放心。要说陈抟那名望可太大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预知乾坤未来，老道爷道德高深，武艺高强，真要是胡彦庆跟他学本事，将来给老胡家报仇雪恨，一路反掌关文一般。姑娘啊，你就把心放下就得了。王金莲止住了眼泪。咱不说王金莲如何思念胡彦庆，翻回头来再说陈抟老祖，就把这小燕青放在虎生，这老虎往西，他要这个快就别提了。这一天回到了华山万花洞，老祖就把胡燕青带到自己的洞府。燕青这么一看见这个地方，空气异常新鲜，青山绿水，心想这老道爷真会找地方，这才是世外的桃源，空气又好，还是出家得道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人家想得开呀。

姚彦青跟着陈团来到洞府里边，有陈团呢两个小徒弟过来，师父你又给我们找个小师弟。陈团笑了，哈哈哈哈，要说这位那可十分了得，大宋国朝有一位双王千岁忽必显，大概你们听说过，这就是忽王之后忽彦青。老胡家背屈汉冤，让那盘贵妃还有老盘吉把居家满门300多口给害了。我把这孩子领到身上，教给了兵马武艺，将来给胡门报仇，以后你们要多亲多近。陈团这两个小徒弟微寒一笑，燕青啊，你只管放心，你就跟着我们玩，带着你在山中玩耍，你可要好好的跟师傅学习一艺。这陈团呢就交给胡燕青，锅刀石马步剑18般兵刃，那老祖那是神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麻花的拧劲儿，交给胡燕青。最后胡燕青全都练得挺好，老祖就问胡燕青，徒儿啊，这些兵刃你最喜欢什么？小燕青把眼珠转了转，师傅我最喜欢鞭。陈环点了点头，我早就算计出来，就知道你喜欢鞭。陈环老祖就让两个小徒弟拿过两口鞭来，也看这两口鞭金光闪闪，一支鞭64斤，两颗鞭呢128斤，要是没劲儿的人肯定使不了。把这两口鞭交给了胡燕青，胡燕青拎在手里边，这一颠呢不轻也不重，你想老祖那是给胡燕青量身定做的，那能差得了吗？老祖点了点头，燕青啊，你也当着我的面前就我这鞭法给我演示演示。胡燕青望其他有走行门迈步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处，面不改色。陈团老祖手捻着胡须，这鞭练得不错。然后这老祖又交给胡燕青一些个兵法，你像黄石三略、子牙六套、孙子兵法这些个东西全都交给小燕青。小燕青脑瓜聪慧，主要是因为胡燕青啊他有一定的志向，知道自己家仇未报，300多口背屈寒冤，那这个动力那了不得。现在有的学生不爱学习，一上课呀往里一坐，上眼皮下眼皮一个劲儿打架。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没有理想，或者说家庭条件太好，要星星不给月亮，要手机啊全是要苹果，还要几 S 几 S， 一般国产的手机还看不上，家长不给买着又哭又闹。这家长也是，他一哭一闹你就给他买，就给他钱，久而久之就把这孩子给惯坏了。因此啊一点目的也没有，整天丧荡幽魂，作业也不做，上课也不听讲，胸无大志。人家胡燕青知道自己将来要给老胡家报冤仇，这个动力无比巨大。小燕青啊
就和陈团整整在这儿练。

了2年。老祖一看，燕青这功夫差不多了。单说第二年的头上，这小燕青正和陈抟老祖习学兵法。这老祖啊，告诉霍燕青如何摆阵，你也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交给燕庆如何摆。这小燕庆听得聚精会神。就在此时，就听洞府外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这声音呢，声若洪钟，拳头听出老远去。陈抟老祖就一皱眉，心说话，这是谁来到我洞府的外边？有两个徒弟，一个叫清风，一个明月，跑出去到外边一看，外边来了一位道爷。就见这位道爷年纪也不小了，发似三冬雪，靴似九秋霜，这脸上有红四白，也是个大个，身高的8尺5寸，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尤其这两只眼，二目子光华烁烁，二指目如电。清风明月一看不认识，这位道爷您到这有事？道爷笑了，哈哈哈哈，这可是万花洞。不错，正是万花洞，我到这拜访陈抟老仙师，你往里给我通禀一声，就说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要求见于他。清风明月往里这一通禀，陈抟老祖一听，谁？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那可是得道的高人，异业高人，和自己齐名啊，又是自己的好朋友。老祖赶紧接出来，哪阵香风把师兄您吹到我这洞府，赶紧往里请，往里请。老道王禅来到洞府里边，陈抟老祖就把霍燕青给叫过来，燕青啊，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你师伯鼎鼎大名的王禅老祖，过去赶紧施礼。那胡燕青这小孩颇知礼节，来到王禅近前跪倒叩头，师伯带上，胡燕青这厢有礼。王禅老祖手捻着银盏，一看胡燕青这小孩个儿也不小了，现在是12岁，就见霍燕青长得比一般人全都高了一头，身高得8尺左右。这小伙长得是个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身材，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这些年在山上跟陈抟练武，胡燕青身前身后有着百步的威风。陈抟一看王禅十分喜欢这胡燕青，陈抟就说了，我说师兄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要说起他来那可不简单。大宋国朝有双王千岁霍延避险，大概你听说过，就是金边老王霍延赞的儿子。没成想老霍家得罪了当朝的权臣，就是太师庞吉。那庞吉也仗自己姑娘庞多花脸蛋长得好，长得俊，
这庞吉不知廉耻，

把自己的姑娘献给了当今万岁。这庞多花呀，在万岁面前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胡王给害了，愣说胡王臣系君妃。仁宗皇帝偏听偏信，传下了一道旨意，把老伙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贫仆妇婆的老妈家奴怨母303口全杀了，就逃出了呼延守信还有呼延守用，这就是呼延守用的儿子呼延庆。我想呼王千岁乃是大宋国朝的忠臣，我有心把呼延庆培养起来，将来让他给老夫家报仇雪恨，也让忠臣闭眼。王禅老祖点了点头，师弟啊，你也做得太对了。我这一次前来拜访你，拜访你是假，访这呼延庆是真。我打算要帮着你调教调教这呼延庆，让他长长本事，你看如何？他算他二人的徒弟。陈团老祖一听这高兴就别提了，好，我是求之不得。就这样，呼延庆又和王禅学习武艺，这王禅又教他们各种的兵法。陈团老祖也好，王禅老祖也好，那全是世上少有的高人。最后王禅送给呼延庆天王盔太岁甲，那是宝盔宝甲，又赠给这呼延庆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叫刘彩虹。这宝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这呼延庆的本事就算学成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呼延庆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东京汴梁城。东京汴梁城四弟仁宗现在干什么？仁宗皇帝有一天呢，来到八仙王府来见赵德芳。赵德芳这心里想，我得想办法就把陈琳把太子送到我府上这事儿奏与仁宗皇帝，让他知道庞多花十分的阴险，就是这个准。这八仙王做好了准备，就让这小太子啊来到御花园，到花园里边前来玩耍。这八仙王和皇上也在御花园在这赏花，一边赏花一边喝茶。就在这时候，这小太子啊滋溜下由到花丛之中钻将出来，来到赵德芳面前，抬头瞧了瞧当今的万岁。四弟仁宗这么一看，仁宗心里就是一翻个，他就发现这孩子这五官貌相怎么颇像自己。仁宗瞧了瞧八王千岁赵德芳，这孩子多大年纪？八王赵德芳点了点头，要说起这孩子今年七岁，今年七岁。赵德芳说的是，赵德芳是口打嗨声，要说起这孩子，那乃是苦命的孩子。生下来他的父亲他母亲就把他扔了。八仙王一说这话，仁宗皇帝这心里边更不痛快，心想这孩子我看着就像我，他说七岁，这事情可真够凑巧。仁宗皇帝就问皇叔啊，这孩子是什么时候的生辰？赵德芳就说，这孩子是七月初八。
一说七月初八，仁宗。

皇帝就是一愣，那这孩子什么时辰生的呢？赵德芳摇了摇头，要说什么时辰我不太清楚，这孩子不是在我这王府生，这孩子生在皇宫。就这一句话，仁宗皇帝这心里边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想七年前那刘妃产下一子，难道一说是有人把这小太子送出宫中？我看这孩子长得颇似于我，这到底是何缘故？赵德芳一看仁宗皇帝脸上的表情，赵德芳心想，好嘞，是时候了。当时赵德芳奏与当今万岁，不皇万岁，要说这孩子就是七年前七月初八三千岁老班班陈林给我前来祝寿，把一个食盒送到我的八王府，陈林回去了，我把这食盒打开，以为这里边装的是鲜花或者寿桃之类的，没成想打开这么一看，原来是个孩子。就这一句话，仁宗皇帝这心可就乱了，难道一说这孩子就是刘妃产下的太子？要不然怎么和刘妃生的孩子同年同月，这孩子又和我长得十分相似？仁宗点了点头，皇叔啊，我看这么办，现在我也没有子嗣，就把这孩子过继给我们，让他承接大宋的江山社稷。这一句话，这小太子就算归了赵祯了，实际上这就是四弟仁宗的孩子。八王千岁赵德芳心想，好嘞，只要给了你了，这也算完璧归赵，本来就是你的儿子。仁宗看着八王，就先让这小太子暂时住在南清宫，等我回到宫中严查此事。仁宗皇帝由打八贤王府出来，回到了宫里边，仁宗心里不痛快，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咱们再说西宫贵妃这庞多花，现在这庞美人庞多花心情也不好，到处捉拿呼延守心呼延守用，抓了很多年了，因空信秒也没抓着，呼门之后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要呼门之后抓不着，他们的心腹之患就出不了。这娘娘心想，想什么办法除了我这块心病呢？因此啊，这娘娘也是昼夜不安，这一天正在宫里边胡思乱想，外边小太监喊了一声万岁到。庞多花一听四弟仁宗来到他的宫中，赶紧整理装束到外边前来接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庞多花这厢有礼。仁宗皇帝最喜欢这庞美人，看了看美人啊，绵里平身，一旁赐座。仁宗皇帝让庞多花坐下，这庞多花一看四仁宗的脸色，面沉似水，这小脸蛋沉的就好像那门帘的响吧。庞多花不知道仁宗跟谁生气，他嫣然一笑，吾皇万岁，我看您神色不对，您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庞多花的疑问，四弟仁宗口答一声，哎，今天我赶奔南清宫，
到我皇叔那儿。

没成想碰见了孩子，这孩子今年七岁，就和刘飞生的孩子年纪相仿。更奇怪的是，这孩子长得颇像我赵真，并且八王说了，就是七年前三班班老千岁陈林用一石盒把这孩子带出皇宫给他祝寿，就把这孩子带到南清宫，就这一句话把庞多花吓得是魂不附体。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

0: 神，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

0: 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

0: 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

0: 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那么
0: 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

0: 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

0: 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

0: 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的浮士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天是2038。

0: 2022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
9: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4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长
1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

0: 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前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0: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

0: 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3: 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它存在于

0: 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
6: 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0: 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

0: 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

0: 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十五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
0: 都加班。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
6: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17: 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0: 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我是80后，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

0: 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

0: 样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 油。加
0: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20: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起，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

0: 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却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

0: 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曼施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

0: 一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父亲

0: 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
5: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嗯，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嗯，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 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

我真不容易。泼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建昭。泼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泼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泼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缺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桂英要客气一番，
和众人进帐。

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于大伟，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头尊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我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塞风白柳，破100单拔阵呢，够
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

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哎，来看看这个叫做，刷没了，我看看啊。这儿呢，这个头像是一个头像是一个大西瓜，然后微信名也是个西瓜，这个玩意儿。他说：“明哥，你看看这是什么料子？这是标准的海皇啊，这是标准海皇。哈，那个抖音直播间买的是，应该也不贵，是不是？康梨，然后新料啊，新料子，但是绝对是海南黄花梨，没毛病啊。原来呢。”在海南黄花梨卖特别贵的时候，啊，这位叫西瓜，这位吧，西瓜太郎，那个太郎，是老大，二郎是叫次郎，你说这这嗨，小日子起名真是，咱们呢，反正这玩意儿真是朋友们，不是说我就是哎呀扬眉吐气怎么着，咱们的无论说是这个。伯仲叔季刚家等等的，你这排辈儿，咱们中国人怎么分老大？你再看他们那些外国人。然后这个西瓜太郎这玩意儿，你看你这个料子，它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木头的生长纹理排布的没那么密集，就是然后包括木头的花纹比较分散啊，比较分散。然后最主要，朋友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颜色浅。为什么叫康梨？为什么以前叫康梨？就是你瞅的那个颜色，就像没成熟似的，颜色特别黄。我估计啊，朋友们，我估计他这个呀、啊，来西瓜太郎，你这花多少钱买的这块料子？我估计也不贵，他这是块碎料子，我估计啊，20-30，撑死了。真的，20-30撑死了。来，西瓜太郎，你说说你这花多少钱买的？这种料子，康梨，本身它就是康梨。康梨呢也分，现在市场上的黄花梨啊，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新料康梨，一种是老料康梨。就是这个黄花梨啊，朋友们，原先我讲过，黄花梨呢，基本笼统的分为两种，一种叫康梨，一种是叫油梨。康梨在以前呢就叫黄梨，油梨以前就叫红梨，都是海南黄花梨，就是这个酱香黄檀啊，就这个酱香黄檀。然后除了刚才我说这康梨油梨啊，就是黄梨红梨之外，还有一种顶级黄花梨叫做紫油梨，其实就是在油梨的基础上，它的密度大，颜色深，然后生长的环境特殊，导致它的这种生长的花纹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木头含的这个油脂，而且玩友们记住啊，无论是康梨油梨，没有沉水的。原先我听过一个做实验说这个黄花梨能秒沉水，不是做实验，就是商家宣传噱头说能秒沉水，我就极大的怀疑他是拿那个什么玩意儿，他是拿那个紫檀柳冒充。紫檀柳分量非常沉，紫檀柳的分量几乎能达到小叶紫檀的那种分量，就你一掂量非常沉，秒那真是秒沉水，光一下往水里一放，咚一下就沉下去了。海南黄花梨，朋友们，康梨、油梨啊，都达不到说能沉水，帮家沉水，达不到，它的分量非常轻，这种木头分量非常轻，硬度高，密度还不错，但就是分量轻，啊，硬度高，分量轻。就这个木头，所以拿手上掂量的时候，朋友们，海南黄花梨没有特别压手的那种分量，没有，啊，这是海南黄花梨。

老料啊，存生长年限长的，你比如说这木头已经长了几百年的了，那应该能长老粗了。现在市场上啊，朋友们，接着刚才说，就是这个，现在为什么市场上这种料子多了？哎，你看，哎，怎么样，朋友们，手机没调出动静来，我调一下啊，哎，调一下，好了。那个怎么样？我猜对了吧？26，那个基本这都是特价啊，基本这都是这种，就是价格非常便宜。商家呢也会说，这个今天我就给你们放漏了，放漏其实也不是放漏，朋友们跟漏哪有关系？那个木头为什么呢？现在呀，海棠花梨也多了，朋友们价格其实啊，除了老料子。和那种极品的那种油梨、紫油梨啊，尤其是紫油梨，现在油梨的价格都下来一点了。为什么？量大了，海南那头就大量的种植，导致现在那个料子很多。但是现在吧，这种新料，朋友们，新料能不能玩？有啥不能玩的呢？但是新料确实不好看，新料不好看。然后呢，新料因为一下新料子多了之后呢，这个价格确实是下来了。真想玩海南黄花梨的话呢？新料子不是不能玩，只要不玩湿料子，新料子是能玩的。你比如说，我2024年，种植的一颗，不是我种的啊，海南那头一个老表啊，他种的，他种完之后呢，他2024年时候把这个树锯下来了，这就是一个新的，都没长多粗。我这一段全打比方啊，朋友们别当真事听啊，纯打比方。2024年时候他锯下来一个没多粗，大概能有多粗呢？两指来宽这么一块料子，里头的芯呢大概能有个大拇手指头那么粗了，里头有这么一块芯料。然后呢他锯下来之后也没着急做，2025年一年，2026年，现在是2026的五月份，我买到了这块料子。他呢也很诚实的告我，这就是新料子，2024年才锯下来的，放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我说好，我买回来，朋友们，我就可以加工一个啥啥啥啥啥，做手串，也就能做手串，还能做屁别的，能做个发簪啊？那还你得看这料子够不够直。海南黄花梨的特点就是那木头料子呀，长得直的少。有没有有？你是稍微让它长一长，长个两三年的，它能长挺粗挺直溜。啊，那种细料新料呢都是七拧八正的。然后呢做了手串，还做了个小发簪，能不能用能不能玩了，这就没有问题了，都能玩。分量瓢轻，味道呢就咱说酱香黄檀，它是降落的那个酱。之所以为什么叫酱香呢？酱香这是一个标准的道教用词，你包括原先咱们说过的酱真香也是一样，酱真呢，真灵真源。这一听，这就是一个道家的词，道家的一个这个字眼啊。降真什么意思呢？引得神仙降临凡世，就这么一个意思。降香就是能让好事降临，能让神仙的眷顾降临，能让我哎这祈求上苍，这个祈祷啊，求得的这个，比如说我求什么，求财也好啊，求子也好，求姻缘也好，求个平安顺遂也好啊，祈求的这个事儿能降临，就这个降香。但本身呢，酱香黄檀这酱香这也是能入药的。你看在中药铺子里头，现在有很多吧西药店，然后它也整个中药柜，它那中药柜有很多都是空的，就是眼巴前常见什么黄芪呀、当归呀啥，它可能有。也整挺大药柜里，绝大多数都空着的，扯淡。有一些正儿八经的好中药铺子，他那个药柜里都是满的，但是吧，也都是重复。朋友们，真正说这一个药柜上面也都重复。你看啊，放香的那个药柜，就是上面是沉香，这面是檀香，这面是酱香。一个药抽屉里放三种药，这三种药呢互相不犯忌个啊，它一般都是这样。你这谁跟谁，你稍微放错了抓错了这都不行。就这三个药都是他们之间呢，就是像咱们说是说属相像三合似的，就这三个之间是不犯忌个的。
一般你看放都是这一个抽屉，这一个药抽屉里上面沉。

香啊，然后檀香，这面酱香，就这三种。但是绝大多数朋友们，绝大多数我问过好多了，绝大多数有这个药柜，然后上面写着这三样的那个抽屉里都是空的，就跟他摆样子，显得他好像挺有，显得他啥都有，实际上那抽屉是空的。你真过去来我买点酱香，他拿不出来。酱香就是咱们说这酱香黄檀，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能入药啊。然后这个说到哪来的啊？那个现在呀，料子多了，因为大家都种植的也多，然后新料子也多。你要像啊，朋友们，你要像是我现在种了一棵海南黄花梨，生长环境，包括它这个本身这个种基因，长出来就是康梨，就是康梨。有没有老康梨？有老康梨。不是说这个树我一直种一直种，种个500年800年，它就能长成油梨了，还不完全是。啊，只能说是不完全是。有没有这种情况，说刚开始长是康梨，后来长了这个100大多年大几十年的，然后或者几百年长成了油梨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这种情况绝对是有。但是也有那种就是你咋长它里头就是康梨，这是它的特征。就像说啥似的呢，现在这生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呢从小就不健康，就是其实在他娘胎里查不都有这孕检吗，每个月去检查吗，每个月去检查的时候，这孩子其实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壮实，不是特别健康的那种孩子，骨骼长，人家长的骨骼都长得的骨密度啥的都长得特别好了，这孩子还骨质疏松，然后呢方方面面，大脑长得也没有人家大，脑袋四肢啥都没有人家大，在娘胎里就查出来了。大夫说哎呀这孩子不能留啊，但是这个当父母的嘛，父母的心嘛，咱都知道，说不行我必须得生出来的，我照顾他一辈子。在这儿啊多插一句嘴，朋友们以后这种话都少说，这种话就类似于这种话的啊，趁咱中国人讲就叫避趁的，就中国人说话呀一定。我眼瞅着我身边一个长辈，这人就是啊，就是咱平时生活当中讲叫说大话，说大话这个事儿，有时候不光说是说大话，有时候说话真得注意。我这长辈啊，这长辈那天跟我唠嗑说啥呢？说我这人我啊是别人丢了个东西，啥啥东西找不着了，他去教育别人，你知道上岁数人最忌讳这个事儿，就教育别人。啊，宁拜人为师，勿好为人师嘛。在那说，哎呀，你这照顾东西，你这不用心，你这个那意思就是三心二意的，你这自己东西不知道自己经过。那个，你看我这辈子我这东西我都经过老好了，我从来啥也没丢过。第二天，一包银首饰没了，哈，稀罕一辈子一包银首饰找不着了，就愣找不着了，翻整个这屋全翻一遍，找没找着。就这样事儿，所以是人有时候得避趁啊。这个咱就说啊，咱接着刚才那唠，咱就说这小孩生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家都能站起来跑了，他这个还躺着呢，就是等等等等这种的啊，就这种不健康的这种孩子，长得也不壮实。他不是说长着长着说哎呀长到20，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你后期是怎么是这个营养品呐、啊？怎么养啊？怎么喂啊？怎么照顾啊？说20那年、18那年站起来蹭蹭蹭就能跑了，身体特别健康了，跟正常人一样。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也有。说这孩子这一辈子，一直到这孩子没70、80，可能都活不到70、80岁，可能40、50岁的时候啊，就实在就不行了，就活不动了，就相当于是活不动了，就没了。一直到40、50岁都是那种康康巴巴那种蔫蔫巴巴的，也不结实那种，就感觉你随时怼他一手指头，他就能散架那种的。活到这40、50岁人没了，这种也有。康梨呢，就是这种情况，说长了几百年了，他还是康梨的这种情况也有。啊，这种情况也有，长成油梨，这种颜色越来越深了，这种的花纹越来越密，越来越浓郁，它这个含的油脂性也越来越丰富，这种有没有呢？也有啊，也有，这种都有。就是咱们现在怎么来规避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在去买料子的时候，除非你就是图便宜，否则的话呢，尽可能不买那种颜色特别深的。然后现在的康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黄颜色的底色。那种真是浅黄色，康梨嘛，就像那木头糠了似的，康梨浅黄色的那种底色之上，有那种什么样的纹理呢？
淡紫色的纹理条纹状啊，这种条纹状。

0: 咱们先进段宣传啊，回来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

0: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来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你看这个鱼这玩意儿，他说对对对对对，每次我说哎呀好久没感冒了，过几天准感冒；每次我说哎呀好久没有发烧了，然后过几天准发烧。对，这就是我说的避衬。啊，人呢有时候，你这老给自己找这个干啥，对不对？你就说，哎，我好像好久没生病了。你过两天，指不定就啥事找上你。人这尽可能就别那啥，然后再不就是，哎呀，终于攒了多少多少钱了，就尤其是这种，哎呦，终于攒到50000了，指不定啥事一炮就给你花去。那个我们旅游广播那记者养只猫，他那猫啊，就跟知道他哪天开工资似的。要么就平时就没钱，你买猫粮啊，或者买这些乱七八糟。朋友们，养动物啊挺费钱。他那猫还不便宜的那种猫。然后呢，他那猫就是逢没钱的时候，哎，健健康康，啥事没有。说最近哎，这个工资进来了，一笔工资3000多块钱进来了啊。进来了之后，那猫马上给你生一个将近3000多块钱或者2000多块钱的病。哎，马上给你生一个呢，小青。他说在药店买过沉香炖肉，那说明你的药店还挺大次呢，那就挺厉害了。那个药店，一般像咱们长春市面上就是卖西药的啊，卖西药这些药店，它有中药柜那种，里头基本你买不着沉香，但沉香炖肉啊，未必好吃。我原先我烙过一个，就是这个五指毛桃，就这个东西，椰香味的。啊，咱们东北人吃吧，可能都有的都没吃过。我就是从来我都没吃过，是一个广东的一个网友，啊，就老叶，他有一次他给我邮了，妈邮了那得多少斤，2大捆子。我后来上网一查，人家广东那边，我的妈呀，广东那头人吃五指毛桃就跟咱东北人吃豆角似的，就是几天不吃就响，你知道，一段时间不吃就浑身难受。啊，可能有瘾啊，就那个五指毛桃，他那一大捆子，朋友们，得有个成年人小腿肚那么粗，挺高，得有这个正常咱成年人一个手臂这么长，这个一截手臂这么长，一大捆子。我一查，人广东人吃五指毛桃，这一捆子就是一顿的。我说我的妈，不得吃死啊，不得给我吃窜鼻血来，包括那个前两天给我发照片，夸夸夸，这是。都是就南方的那头的朋友啊，做艾灸给我发一什么什么艾灸。我这辈子啊，朋友们，活到目前我好像就做过2回艾灸。做第一回还不交警呢，还不知道，做完之后还叫渴呀，朋友们。就那个5升的那个泉阳泉，一天造2桶。然后还这是我知道的造2桶，然后散的喝的那些水那我都没算了，就是渴，就是叫渴。就身体说艾灸排湿嘛，那你排到身体里缺水了，他也受不了啊。中国人呢，中国人的中医讲究的就是阴阳平衡，外国西医怎么讲究咱们不知道啊。中国人的中医就讲究平衡，当你的身体里所有的阴阳都能平衡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健康状态。你包括原先说无论什么什么，这痔疮对不对？你包括这个什么，包括我脂肪肝等等。

等等，这等等等等这些毛病啊，朋友们，你最后如果按中医的总结，它一定是一个阴阳失衡的状态。你比如说身体里头这种湿寒多了的时候，脾湿寒故意不住的时候，就是阴大阳少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痔疮，脾故意不住了。然后这个中国人就讲究阴阳，当你身体里所有的阴阳都平衡的时候，你就是健康。身体里的水分也是一样，你水分达到一个均衡状态的时候，人就是健康，你一天也不枉死了叫渴。为什么以前糖尿病在中国叫嗜渴症啊？就是那个糖尿病人使劲使劲喝水，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使无论你这一天使劲喝水，还是一天这一滴水都不喝，都一定是问题的，一定是阴阳失衡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烙五指毛桃啊，就是那么吃实在受不了。我做艾灸啊，朋友做艾灸。那天我看一那个就广东朋友，夸夸夸夸做艾灸，买的是几年的那种陈艾，那确实好。我自己家里头也备了不少。哎呀，那往少了说，那些艾灸条在我手也得放，在我手都得放将近十年了，就那个艾灸条，然后就一直放在一个阴凉地方，就那么存放着。我做过两个，第一回做完这不是呼呼渴吗，但是吧没往心里去就拉倒了。第二回做呀，朋友们，就那个自己在家，第一回是出去做花钱做，第二回是自己在家买的那个小铜盒，三个小盒，拿个小布袋一包，里头放上艾灸条，就灸什么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这个腰啊天潮啊，天气潮，然后这腰疼，灸灸腰，灸完之后那一周整个人都燥。就是那会儿好像是什么季节，反正是一出门啊早晚都有点冷的那种，应该要不就是深秋，要不就是初春，就大概这个季节，就具体什么季节忘了，但肯定一早一晚是冷。就是那一早一晚出门都不愿意穿长袖，就热到人就热到那种程度，就是相当燥热，就身体里水应该都给蒸掉了。所以我轻易不做，现在我轻易不做艾灸了。我看那人那个网友做艾灸，我说你能受了干的？后来我想起来，他那地方啊常年潮湿，就一个地方的人呢唠一个地方的话题，就是那广东人吃那五指毛桃一大捆子一大捆子，好家伙，赶上就特别像那个驴嚼高粱杆一样，一大捆子就炖鸡了或者炖啥了。但那玩意儿他给我邮了一捆子，哦，那一大捆啊，邮来两大捆。那一捆上面我掰了几个粗的，掰了几个细的叉子，我炖了两个鸡大腿，整只鸡我都没炖上，吃不了啊。然后炖了两个鸡大腿，我一吃啊，确实挺好，就是真的是那种椰奶的那种香气啊，确实挺好。你那个沉香炖肉我还没试过啊，但是这五指毛桃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其实就是标准一种叫药食同源的东西，但一提药食同源特别像骗子，你知不知道，又做了违背祖宗的决定的，特别像骗子。但是这东西确实挺好，药食同源的东西，你就是拿它就当一种调味品。你说你自己家做菜不放大料吗？不放花椒，不放姜吗？放点五指毛桃它增香的一种东西。非非非非非非常炫酷巨兔1238，他说老哥呀，你讲讲密苏里玉米烟斗的材质呗。你都说了玉米烟斗的材质还能啥，就那个玉米嘛，玉米棒子嘛。他说到底是个啥品种的玉米，哪天给你们好好讲讲。老六他说做艾灸我吓我一跳，差点儿做里，哎呀哎呀，行了，这个可以了。那个今天要唠啥来的，今天要唠什么来的啊，海南黄花梨。那个这位这个鱼这个大鱼朋友啊，大伟朋友发这个语文了，唠到哪儿来的海南黄花梨，就是啊，为什么现在市面上这个价格反倒便宜，因为量大了，但是糠梨居多。就是网友们，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尽可能避开颜色浅的那种，就刚才我说了，浅黄色，真的都是浅黄色的底色，然后上面呢星芒给你带几道深色的这种纹理，木头纹理，油脂像油脂线似的。然后呢一般新糠梨啊，朋友们，新料糠梨它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上面或宽或窄的带那种浅紫色，
不是粉，不是粉颜色，应该是。

深粉色吧，不是，它其实它的底色是紫色，但是是浅紫色，或宽或窄的那种带状条纹，不是带状疱疹啊，带状条纹，这种条纹是那种浅紫色的，这种就是非常标准的新料子，新料子生料子，几乎没怎么太放的，年份比较浅的，年份比较短的这种康梨，这种料呢，你要说真是图便宜买能买。但是你要想玩个好料，包括能玩出来这种料子，尽可能这种料子就规避啊，尽可能规避啊，因为量大。原来黄花梨贵的时候，各种各样冒充黄，其实现在也有，现在也仍然有冒充黄花梨的料子，但是呢，相对少一些了，真料子多了，就是因为这种新料子多了，大家种的多了，量大了。原先冒充黄花梨的料子，黑酸枝。原来这非常有名的黑酸枝，还叫什么来的？啊，忘了叫什么，忽然蒙住了黑酸枝。那段时间冒充紫油梨的特别多，啊，因为它分量也大。然后紫檀柳这是一个，非洲花梨啊，非洲花梨，这都当年比较有名的冒充海黄的，然后还有拿红酸枝冒充海黄，因为他们同属黄檀嘛，同属黄檀嘛，这个冒充海洋花梨特别多，现在也好多了，就是这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味道啊，别的木头冒充不了啊，也有这种拿这种酱香精油，酱香黄檀啊提取的这种精油泡这种木头也有，但是那个味道跟那个木头自然本身就是散发的那种味道还是不一样，就你一闻能闻到那种非常浓郁那种酱，朋友们，啥黄花梨它也发不出那种非常浓郁的酱香味道，是发不出来的啊，拿精油泡那种的还得放再放一放，就这种木头。花纹呢现在吧，无论说是新料子还是老料子啊，朋友们，老料什么叫老料子？老市场现在的老料子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生长年限够的，你比如这个料子已经长了100多年、200年这种的料子，这种料子叫老料子，或者说这个料子是当年砍伐下来料子，你比如说，大几十年吧。可能20多年、30多年以前、50多年、40、50年以前、70、80年以前，就是那个时期，甚至说现在还能碰着啥料子呢？但是很难，但是兴崩确实有，就是还是在，清朝时期的时候，那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时候，那会儿大量的开采这样的料子嘛，大量开采这种料子，然后基本吧。为什么后来都成保护动物、保护植物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开采量太大。但是这几十年呢，这个海南这个地方种植这个黄花梨，种现在这个量基本也都差不多能跟上了。就是当年种的那一批，现在长成材的也有不少。我说这个长成材不是说能打家具那种大材啊，就现在小材供文玩圈使用的。说真做个笔筒啥的也都够用了，就这种料子都有。你就比如说当年就清朝时期晚清啊或者什么时候民国时期锯下来这个料子然后存放，就是这存放老料，朋友们现在能不能碰着呢？真的朋友们，这玩意儿真得讲缘分，有缘分的时候确实能碰着，就这种老料子，这种老料存放到现在真的是那个颜色黑红黑红的那种颜色，你几乎区分，乍一看啊，朋友们，乍一看的时候，你几乎快区分不开它到底是海南黄花梨还是小叶紫檀了都，就能黑到那种程度。但这种料子，你把外面氧化那层皮打下去了之后，里头照样露出来，但也是深色的这种肉，这种肉深色肉的这种料子，非常好看，尤其是一锯开的时候，那个酱香的那个味道啊，非常浓郁。新料子也有酱香味，因为它就是这种料子，但新料子的酱香味呢，它比较浅啊，味道比较淡，比较没有那么浓，比较淡。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你闻着味道非微微微微的有一点点像发苦似的那种味儿。老料子就是香，你闻着就是那种老木头那种沁人心脾的香。但这种老料还是那句话，你讲缘分，你得碰。然后呢，这是第一种，就是，长的年限够的，
老料子。你比如说这个料子，就今年二零。

2026年5月份，就现在我去锯这个料子，这个料子已经长到够了，长够了，长了大概，当然这个我说这几乎都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啊，你还得跟林业局报备。就这个料子现在长够200多年了，朋友们，在打比方说长够200年了，就这个料子我现在锯开，它也叫老料子，因为生长年限够。还有一种料就是当年长个可能70-80年的料子，但是在70-80年前的，打比方说这个料长了100年了，这料长不具备代表性啊，不具备代表，这料子长了50年啊，这料子长了50年的一棵树，一棵海南黄梨酱香黄檀，这树，这一棵黄檀树长了50年，但是呢是在100年前我给它锯下来的啊，不是100年前我锯下来，100年前人给它锯下来，然后存放了100年，到现在这块料子才被开出来，才被工厂里头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们加工啥，这个也叫老料子。现在市场老料是这么两种，然后呢还得看情况。现在市场上的这种老料，我说这种就是当年锯下来存放到现在的老料，也分两种，一种是老油梨，一种叫老糠梨。就现在市面上的糠梨分两种，一种是新糠梨，一种是老糠梨。这种老糠梨就存放年限够长的这种，但是它的颜色倍儿浅倍儿浅，表面已经氧化了，你锯开了你得做呀，你比如说我要做手串，你得给它车成条，然后再磨成珠，你这一磨外面氧化那一层磨没，露出里头的这个肉来了，结果这里头肉没氧化，它还是那种浅黄色，它顶多叫老糠梨。但是老糠梨即使是糠梨，它氧化过之后，就是芯材，即使芯材它没有完全氧化，但是因为存放的年限够啊，存放年份够长，它里头的那种浅黄色也比现在的新磨出来那个浅黄色的糠梨那个黄要颜色要稍微深一点。哎呀，说着挺绕嘴啊，基本就是这样。海南黄花梨啊，朋友们，现在价格真是合适多了，真是合适多了。所以说感兴趣的话呢，这会儿不妨可以入手，当然你再等等可能价格还能再便宜，就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市场什么贵呢啊，朋友们，什么贵呢？就刚才我说那种纯老料，纯老料是肯定贵。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木质特征明显，花纹特殊的，哪怕他说是康梨，康梨呢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但是在康梨这一堆里来讲，它的价格也算贵的。你比如说那种满纹的，满油脂线纹的这种的啊，或者说是对眼纹的，蜘蛛纹的这种的，特征明显的这种，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康梨都没有那种特别特殊的那种纹理，几乎没有。但是有的话价格要高一点点，要高一点点。真正的价格贵的还是老料，朋友们记住，就还是老料，老油梨和新料的紫油梨价格仍然贵。就紫油梨它这玩意儿就是特殊，就是少，就是稀少，稀少它就是贵啊。你要碰上一个老料的紫油梨，那就朋友们天价，还是天价啊。老料紫油梨，朋友们，你几乎啊，你要不打强光，一个是打强光，再有一个就是在日光下，那种就是强日光下，你看才能看出那木头的花纹。怎么来判别那种老料的黄花梨是黄花老料黄花梨，尤其是老料油梨，老料的油梨或者老料紫油梨，就已经氧化，外皮你要不往下打的话，它这个外皮已经真的就是雀黑雀黑的，跟那个黑煤球那个色似的。就这种料子呢，你拿到手的时候，你要光看色泽，包括你要不打强光看，因为你打完强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纹理花纹，木头生长纹也好，还是这个花纹也好，它跟小叶紫檀就这些木头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它纹理它还是不一样。但是你要恰巧又没有一个强光的这么一个环境，赶上今天又阴天，没有日光，你看这木头雀黑雀黑，你怎么来判别？最好判别的一个方法就是看木头的这个导管，它的导管啊，就是棕眼，棕眼导管。小叶紫檀呢叫牛毛纹，如果是老料，朋友们，如果是老料的话，小叶紫檀一定是非常明显的牛毛纹，一条一条，然后大家都是呈就是平行线式的，
平行波浪线，这种小牛毛纹。

很细啊，有的可能老的小叶紫檀，它存放时间长了，它里头这个金星啊，就牛毛纹嘛，是一个黄颜色一个小波浪线，但里头的那个营养物质啊，咱说金星里头那个金色的那个金颜色，其实就是木头导管里淤积的营养物质，因为盘完年份这个时间长，可能盘完也好，或者氧化风化呀，它这个就脱落了，但也会给你留下一个小波浪的导管。它导管在弦切面你看就是一个小波浪，在横切面看就是一个分散的小点儿啊，这是小叶紫檀的木头的导管，特别好的料子，极品料子，你会看不见导管啊，你会看不见导管，好，特别好的那种料，长的那种包括那种野生林料的，它长得紧实啊，质地紧密，你就会看不见导管，不像现在那种速生林的这种新料子生料子，那导管花家恨不得赶上有那人脸上的青春痘那个坑了，老大老大一个洞了，老料子特别好的你会看不见木头的导管。海南黄花梨那不一样了，海南黄花梨几乎没有这种波浪形的这种牛毛纹的这种导管，几乎没有这样的纹理，它的导管棕眼是呈麦穗纹一样，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这么像麦穗这种往上这么在上面长的，都是成组这么一对一对这么成组这么长的，可能这一片有这么一块导管，这一片有这么一块导管，就是当你看不清纹理，看不清花纹，却黑却黑木的时候，你就看导管，如果看不见导管的时候，朋友们就拿手搓。拿手搓呀，或者是拿块白棉布搓一会儿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永远骗不了人的。檀香紫檀和酱香黄檀，一个是紫檀一个是黄檀，虽然他们都同属于叫豆科啊，叫豆科，同科不同属，一个紫檀属一个黄檀属，你拿一个白棉手套，你就搓呀搓呀搓呀搓呀搓，搓一会儿搓热了，包括这个木头本身的这个油脂啊，这个油脂包括里头这个酱香黄檀的这个酱香啊，酱这种芳香烃，包括檀香紫檀这种檀香的这种芳香烃，当你把这个搓出来挥发了之后，你是闻手套也好，你还是闻这个木头也好，你还是能闻到非常明显的差别，酱香味和檀香味。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看手套，你无小叶紫檀，朋友们氧化到什么程度，你拿一个粗线手套你稍微蹭一会儿，都能给手套蹭出那种浅红色，你看它氧化雀黑雀黑的那种，你蹭一会儿也能蹭出浅红色，这就是紫檀啊，它的紫檀素，紫檀色素，这个是你能蹭出来的。黄檀就不一样，你蹭半天你不一定能蹭得出来那个浅红色，或者紫红色几乎都蹭不出来，都是那种浅红色，或者有的黄檀你稍微蹭一会儿啊，你感觉给手套蹭埋汰了，这个蹭埋汰这个色儿吧很难形容，你说是酱色大酱色儿还是土黄色，你很难形容，但就是给你感觉蹭埋汰了，但是紫檀你蹭一会儿它一定是一种浅红色，就这么来区分啊。这是老料，我说老料，现在朋友们如果机缘巧合能有这种机缘能收到老料子的紫檀也好啊，还是黄花梨也好，你包括老的这种金丝楠，老金丝楠阴沉木，老料的老的这个老山檀啊，老料子的老山檀，当然老料子老山檀几乎就没有什么味儿了，你除非还是磨去一层啊，这种老料子的，老料子的什么呢？在其他的一些木头也就真就没啥了，朋友们。其他一些啊，老料子的什么呢？老料，你要能弄碰着老料崖柏，老料崖柏，老料的谁呢？黄杨，老料黄杨，就刚才我说这几样啊。你说你碰一个老料的绿檀的真是没啥意思，没啥意思，老料的黑檀没啥意思，老料红酸枝啊，老料紫檀，老料的这个海黄，老料的金丝楠，老料的崖柏，老料的老山檀，老料的黄杨，包括老料的基本就这些吧，老料的红酸枝，
基本这几样你要真能碰着老料，就大年份，说哎呦，就现在你能碰。

0: 碰着一个二三十年之前，二三十年以前的这料子保真的话，就这种料子，如果赶上便宜或者赶上有，或者你又恰巧，这个兜里的这个子弹又允许的话，都不妨收一串或者收一件，看它是个什么东西。就这种料子真是，一是少，现在老料子，现在长出这些新料就跟啥似的，朋友们，就跟，原先举过这个例子，就跟啥似的呢？啊，就跟大金刚一样，就跟尼泊尔的大金刚一样。你说我总想着我再等等，再等等，你现在就买不着那种老，就是08年以前、18年以前、16年以前的那种老式大金刚，那种老纹理，现在你就买都买不着，没有这个树了。就是这个树现在长不出来以前那种果了。就是说现在你种的这些海南黄花梨，你这辈子未必能等到它那么好状态。你琢磨吧，你就算我现在，我算我36，算我能活到96，对不对？我36到96还有60年，60年现在现种一颗，60年它长不到那么好。真说60年之后，到我96那年，真长出一颗嘎嘎漂亮来的，我玩个屁呀，朋友们，天天打吊瓶子恨不得呀，天天吃保健品呢，还玩黄花梨呢，玩个六瓶。对不对？你等不了，你的寿命也等不了。所以说现在长的这些黄花梨，现在长的这些也没有那么好。如果有条件能弄着一块老料子，真是喜欢文玩爱文玩啊，不妨收一串老料子。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然后今天周五了啊，本周早间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下节目我要去拔牙去了。周一给你们汇报我的健康情况啊。我从小到大活这么大没拔过牙，但这颗牙问题实在太大，必须得拔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点击订阅整个专辑啊，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